0: 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十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

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七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

0: 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Don't stop. It's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2: Hey, I know that song.
1: Oh, I love that. It's a jam. It's a jam. Are you ready?
2: I'm ready.
1: Let's go.
2: Let's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巳时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只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2: 播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3: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2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4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4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

0: 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两盒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四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1: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
3: 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4: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近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5: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6: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5: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我现在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7: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5: 如今为一家店赴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企业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3: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8: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家里面的谷子。
9: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10: 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3: 一句话定义：2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11: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跳
5: 楼！你吃谷了吗？哎，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8: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家》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9: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10: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5: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2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12: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3万。
5: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3: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13: 今天我们

0: 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1: 万山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那个
2: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3: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4: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0: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1: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5: 外面排特别长的队，还是想再来吃。
4: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5: 太可爱了。
0: 高质平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如果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启：
6: 哇，这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0: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栗志平：
7: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8: 者手记。
0: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谷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0: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买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

0: 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如果说假期不想太赶路，也不想人挤人，想要找一条轻松治愈、风景风神的短途自驾路线，那这条国家级中部锦绣山岳自驾廊道绝对是河南车友的最佳答案了。从郑州自驾出发，全程2到3天刚刚好，不用长途奔波，方向盘轻轻一转，瞬间告别城市的喧嚣，一头扎进中原最温柔的秋日山野里。整条山路蜿蜒在太行群山之间，那秋天呢，就是它颜值最巅峰的时刻，漫山树林从深绿慢慢过渡成金黄、暖红、焦糖色，层次铺满整条山谷。沿途挂壁山路依山而建，一侧是悬崖云雾，另一侧是叠翠山林，随手开窗就是扑面而来的山涧清风。路上可以随时停靠观景台，看云海漫过山脊，看溪流顺着崖壁叮咚流淌，遇见古朴安静的山间古村，青瓦石墙，炊烟袅袅，氛围感直接拉满。旅途美食也自带山野的灵气，新鲜现挖的山野菜，地道柴鸡炖汤，农家玉米面烙馍，一口下去都是大山最纯粹的鲜香。整条路线成熟好开，补给充足，非常适合老人孩子全家出游。当然也提示大家，如果说一到国庆的话呢，山区车流会较大，弯道也会比较多，视线多盲区，切记要减速慢行，错峰停车，安全的欣赏秋日山河美景。短短2-3天的时间，把生活交给山野，把疲惫留给城市，这就是中原人最舒服的国庆短途出逃。总是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两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4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4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4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2盒纪梵希4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4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2: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如果说有一条自驾路既能看山河的壮阔，又能读懂华夏的浪漫，那一定是国家级黄河文化精品自驾廊道，很适合郑州车友短途的出行。2到3天的假期，沿着母亲河一路漫游，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治愈自驾。秋日的黄河岸温柔又辽阔，浩荡河水缓缓东流，两岸芦苇泛黄，滩涂开阔，傍晚的落日铺满河面，整片黄河就镀上了一层温柔的金光。长河落日的画面，亲眼所见远比想象更震撼。这条廊道不只是一条风景公路，更是一条文明之路，一路串联古渡口、遗址公园、千年人文古迹，车轮驶过的每一公里都是流淌千年的华夏故事。旅途沿路烟火气也十足，可以打卡地道的黄河大鲤鱼、农家杂粮，还有岸边特色的小吃，吃得朴实又地道。全程呢，路况很平整，沿途休憩点充足，非常适合慢慢开、慢慢看、慢慢来享受。但也提示大家，如果说遇到假期的话，黄河沿线的网红打卡点人流会有点集中，那就不要靠河滩太近，安全观景，文明出行。这个假期沿着黄河走一趟，吹一吹母亲河的晚风，你会明白什么是山河无恙，岁月安然。

0: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朋友们，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条线路能把湖、草原、雪山、戈壁、丹霞六种极致的地貌一口气全都给你，你信吗？它就是青甘环线，国家级的精品自驾线，也是无数自驾老炮心里的西北天花板。想一次看遍中国最极致的秋色，这条路一定要走一次。建议您能留出7到8天，从西宁正式启程。秋天的青甘是一年当中最温柔也是最出片的季节，湖水蓝得通透，像一块不小心摔在地上的天空。祁连草原铺满金色的草甸，雪山连绵，白得晃眼。七彩丹霞一层一层叠上去，像是谁把颜料盘打翻在了山上。再往西看，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戈壁，苍茫辽阔，安静的只剩风声。白天在旷野上驰骋，看云卷云舒，等到傍晚咱们停下车子守一场日落，看大漠霞光铺满天际，就是王维的那一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1000多年过去了，当你站在戈壁滩上把这两句念出来，还是准得很。每一段路都是截然不同的风景，每一个转弯都藏着新的惊喜。当然吃的也完全不用愁，手抓羊肉热气腾腾，炕锅上桌滋滋作响，青海的老酸奶纯的能够挂勺，大口吃肉咱自在行路，这才是长线自驾的快乐。当然温馨提示，西北路段跨度大，城市间距远，出发之前务必加满油，检查车况，高原昼夜温差非常大，白天短袖，晚上咱就得靠厚外套来顶上，量力慢行，慢慢享受，趁着假期奔赴一次大西北吧。走着走着你就懂了，人生最好的风景永远在路上。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2: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2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4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四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11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两盒纪梵希4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4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3: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

0: 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眼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2: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我在江西。说起江西啊，我真的是憋了一肚子的话想说，再没有一个省比江西更低调的了。明明能够靠实力来说话，但却偏偏在各地争奇斗艳的时候呢，就稳坐家中，一点都不积极。所以说啊，不少人都以为江西没什么内容，可是你知道吗？全世界同一纬度上绝无仅有的高山草原风光在江西。来江西逛古镇，最看不得的就是将就二字。油菜花要看就看最诗情画意的，比如说在江陵。如果说你是春天来到江西，总绕不过去看一看油菜花。当望不见边的明黄层层递进蔓延，每多一层就多了一份震撼。江陵总共有四个观景台，每个观景台的景色都不太一样。如果说你时间足够的话呢，一定要每一个都看一看。春天来这里的时候呢，一片黄色花海的后面是更大的一片，在最后呢，夹杂其中的黑瓦白墙的民居出现，豁然开朗。风景十分，再没有比这更令人惊喜的了。来到江西，如果说你想要看日出，那也要看最迷人的，比如说去石城。来到石城，一定要起个大早，天还未亮，晨雾悬挂在触手可及的身边，千万不要走神，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光晕就会在天上划开一道口子，毫无保留地把晨光泼洒在这里。光晕和薄雾融合成一层会发光的薄纱，笼罩在石城上空。你必须瞪大眼睛来仔细看，就会看见啊，水墨色的清冷变成红彤彤的热闹，孩子喧闹，邻居问好，如画般的小道有了人影。你觉得一上午好像已经过去了，但其实石城的一天啊，这才刚刚开始。

0: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浪。
2: 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我在彩云之南的森林氧吧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在古代傣语中呢被叫做蒙巴拉纳西，意思呢是理想而神奇的乐土，在这儿的森林覆盖率极高，珍稀动物呢也数不胜数。西双版纳地处

热带北部边缘与老挝、缅甸相接壤，得天独厚的条件让西双版纳以多样的无雕琢的绝美自然景观闻名于世。来到这里啊，一定要呼吸下新鲜的空气。那猛伦植物园你一定不能错过，它又叫做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这里是中国面积最大、拥有近万个植物品种的植物园，很多植物呢都是常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珍异宝。珍稀树种、热带花卉、野生蔬果都能在这里找到。作为西双版纳唯一的国家五 A 级风景区，这里还保存着一片面积不小的原始热带森林。且不说科普意义多么重大，来到这儿呢，静心养肺也实属难得。还有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也是值得一看的，它建在25,000亩的热带沟谷雨林上，园林森林覆盖率超过98%。园林有孔雀山庄、猴子驯养基地，还有曼双龙白塔等等50多个景点，亚洲象、犀鸟、黑冠长臂猿都生活在这片热带丛林当中。多彩云南除了风景优异，还少不了多样的民族风情。云南省内有25个少数民族，而西双版纳呢就包含了12个。傣族是西双版纳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想要体验一下傣族风情，也可以来傣族园看一看。傣族园呢是由保存最完好的5个傣族的村寨组成，村里呢都居住着原住民，户户有田，甚是居安。园内呢具有原住民的吊脚楼，也有纯傣式风格的现代客栈。如果说赶不上泼水节的话呢，就去傣族园里的泼水广场，每天都有泼水活动。傣族园里呢还有一个曼春芒古佛寺，是西双版纳最古老的佛寺之一，有1400多年的历史。寺里到现在每天都还能听到诵经声，宴请的傣家人聚集在此，喜迎八方宾客，值得去体验一下。

0: 间。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两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四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四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两盒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四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2: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今天我在大明湖。我们都知道济南它是一座古城，那在古代的时候呢，护城河起到的就是军事防御的作用，而到现在护城河就转化成了一种特殊的旅游方式。那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在黑虎泉，接下来就要乘船沿着护城河去大明湖了。那我在地图上发现，其实护城河的游船是把济南市每一个的景点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就比如说泉城广场、趵突泉，我们一会儿

0: 会经过，那在终点呢就是大明湖了。沿着护城河乘船游览，在这一路上你不仅可以看见济南的城市样貌，也可以看到济南人很生活的一面。那济南护城河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水是活水，有大量的自然泉水涌入河中，河边有泉，河中也有泉，所以水质特别的好。而且船游护城河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就是在途中设立了一个船闸。哇，我在前面竟然看见了一个红绿灯，我第一次坐船的时候要等红灯哎，知道为什么这里要设立红绿灯吗？那我们待会儿呢其实还要停船一会儿，因为济南的地势是南高北低，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水域和待会儿的大明湖的水域呢，它其实是有一个落差的，所以说我们待会儿呢要经过一个船闸进行这个水域的平衡，然后过了这个船闸之后，两边的水位持平的时候，船就可以通行了。其实你坐在船上就会明显的感受到船现在是在跟着水在一起下降。哇，船闸开了，这一开船闸呀就好像是另一番天地了。整个护城河游览下来，我觉得最惊奇的一幕就是这个了。那我们刚才所有的水域其实都非常的狭窄，然后过了这个桥之后，视野一下子就变得特别特别的开阔。
1: 乘船去大明湖大概是要一个小时的时间，游览护城河你除了白天来，也可以选择晚上的时间，在夜晚的灯光下勾勒出来的亭台楼阁，水光交映，也别有一番风味。

0: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2: 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ibaby。 那来到哈尔滨呢，就一定要喝一杯酒。
3: 冬天呢，就是温酒的季节，在冰天雪地里，热辣的酒下肚，身心都跟着暖了起来。煮酒赏雪，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那是独处审美的浪漫。喝酒呢，在哈尔滨一定要配着铁锅乱炖。
2: 哈尔滨的铁锅呀，可以容纳天下风味，比如说德莫利炖鱼，还有铁锅烤大鹅、鱼羊一锅鲜、小鸡炖蘑菇，包括猪肉炖粉、

0: 玩鲶鱼炖茄子，山上跑的，天上飞的，还有水里游的，全都在一个锅里，又鲜又香又齐。
1: 外面天寒地冻，北风刺骨，槟城人民早就坐在暖炕上，围着热气腾腾的铁锅乱炖，享受舌尖上的哈尔滨。冬天里滚烫的山珍海味，热热闹闹的炖菜，饱含着人情风味的浪漫。
0: 来到哈尔滨呢，还有几间不能错过的事情，就比如说在一个静谧的雪夜，去街道上走一走，分享一根老冰棍，亲人的凉从头顶一直钻到脚底。还有就是在街头巷尾吃一根酸酸甜甜的冰糖葫芦，当然呢也必须去露西亚西餐厅吃一回正宗的俄式西餐，列巴大面包搭配红菜汤，还有焖罐牛肉，胃口大开，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还可以去哈尔滨大剧院听一回歌剧，起伏的建筑线条蕴含着自然的韵律，以北国冰雪为设计灵感的剧院正在上演高雅的艺术演出。当然如果说你喜欢滑雪的话呢，也要去亚布力滑雪场滑一回雪，享受那份风中的自由和飘逸，雪花打在脸上，碰撞出一整天的激情。冬天的哈尔滨是数不尽的雪，赏不完的冰，是逛不够的街道，看不腻的教堂，是辣酒入喉那一股从顶烧到底的豪情。趁着哈尔滨最美的季节来这里。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2: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2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4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4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4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11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2盒纪梵希4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4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3: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G6肽-8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

0: 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从21世纪安全撤离是由李昂编剧并执导，张若昀、钟楚曦、宋阳、吴晓亮领衔主演的喜剧科幻电影，于2024年上映。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4: 我想起程勇和泡泡，就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
2: 影片讲述了在遥远的 K 星之上，三个少年偶然拥有了打个喷嚏就可以穿越20年未来的超能力，上演了关于战斗、热血与情感的故事。
4: 在暑假结束之前，我和程勇泡泡总是一起玩。
5: 程勇，上你家抄作业去。
6: 你们十个人结伴叫玩玩。
2: 在地球人都不知道的 K 星，王炸、王成勇和泡泡这三个被命运选中的少年，靠打个喷嚏就可以往返未来20年。面对毁灭世界的惊天阴谋，他们除了清澈懵懂和个位数的战斗力，几乎一无所有。如何变身英雄对抗意图毁灭世界的超级坏蛋，这个组合将要倾尽全力代表 K 星去拯救未来。

0: 21世纪安全撤离可谓是一场光怪陆离的形式盛宴。导演将二次元、赛博朋克、穿越等时下的流行手法和风格融于一体。看完电影之后，你脑海里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特别嗨，因为电影拿出了如此不可抑制的想象力，把二次元的趣味和喜剧元素融合在一起，大大提升了我们肾上腺素的分泌。明知未来是一片令人失望的废墟，但也要一步步地走向它，这与电影《降临》当中所思考的问题如出一辙。如果已知人生的开头和结局，你还愿意走这一遭吗？如果知道未来可能是灰暗的、苟且的，你还愿意为了它改变而往前冲吗？不要变坏啊，过去喊出的这句话终将射向20年后的自己。成年世界的痛苦、挣扎、妥协都不能阻挡你去认清一个真相，那就是依然要热爱这个世界。也许我不能让它变得更好，但至少我不会让它变得更糟。我们清楚地看到未来的痛苦、离别，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奔跑，像痛击岩石的海浪，一遍又一遍地冲向陡峭的未来。我们变成旷野里的星火，想在夜空里炸个粉碎。我想这段话也是导演李阳最想跟观众所表达的。曾经我们对未来有着很多的期待和幻想，结果真实的人生往往会由错过组成。每个人总要被迫长大，面对这些必然到来的失落，我们依然要学着继续向前走。无论未来如何，至少现在先让自己去照亮长夜。
1: 我讨厌长大后的一切，只喜欢你。

0: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满江红是由张艺谋执导，沈腾、易烊千玺、张译、雷佳音、岳云鹏、王佳怡领衔主演的悬疑喜剧电影，于2023年上映。
3: 一报官，忘恩师眼睛成祥；二报官，南清宫的八路先王。
2: 影片讲述了南宋年间，岳飞死后4年，秦桧率兵与金国会谈，会谈前夜，金国使者死在宰相驻地。所携密信不翼而飞，小兵张大与亲兵营副统领孙军机缘巧合地被卷入其中。宰相秦桧命两人限时1个时辰之内找到凶手。伴随着危机四伏的深入调查，宰相府总管何立、副总管武义纯也卷入其中。案件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阴谋，局中有局，人心叵测，一夜之间风云变幻，各方势力暗流涌动。
4: 留这样一封给宰相的密信，那信万不能让任何人看到。
5: 拿金人密信来见我，

0: 转。
1: 在岳飞对国人其实是个熟悉的陌生人的前提下，三小时左右的影片时长很难足够还原岳飞其人和他的故事，所以电影选择在写实的同时虚构了他的背景和故事，甚至加入了黑色幽默。电影一开头就亮出了本故事纯属虚构的黑底白字字幕，并且通过完全不可能存在的宋金谈判的时间地点，再次重申了对追求百分百还原历史的知难而退，但同时又采取了另一种巧妙的手法，使电影故事不但不违背历史的大结构大走向，还能与其产生精神的共振，用凝练但传神的笔法，将故事相关的史实高度提炼，重新组合为一个有关于谎言与真相、记忆与传承的寓言故事。在这个寓言当中，几乎所有人都是故事的主角，也几乎所有人都与历史遥遥呼应，并且各有位置，各有使命。
2: 你只管探出谁是通道，我只管进去拿人。
3: 半个案子不知怎么粗鲁吧，连我也疑。
4: 我真的是清白的，我什么都没干。
5: 这封信很可能是三小盗金的证据。
1: 电影不仅讲述了一个记忆复刻和传承的故事，也精准勾勒出了岳飞这个人物、这段历史，最后让人深刻地记住其精神内核。电影的入口是一个小格局的悬疑故事，一步步深化出大格局的主题，落点又放在了一个浪漫而磅礴的仪式上，将传送这个动作外化出来。
6: 王先生，全军复苏，红举绝笔，以明心计。
7: 红举绝笔，以明心计。
8: 满江红，
7: 满江红。
1: 有人抹掉历史，有人铭记历史。满江红的迷局层层拆解之后，是力透纸背的记得两个字。
7: 还望人仰天长啸。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两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四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四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两盒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四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假爸爸是由贾冰执导，贾冰、尹正、倪虹洁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电影改编自苏兰朵的小说《歌唱家》，于2025年上映。
3: 挣过30万，
4: 你们为啥分？
3: 两成。
5: 有请著名歌唱家
6: 刘思曼。好，
7: 欧阳老师，
8: 跟电视里不太一样
9: 啊，你电视上帅多了。
2: 影片讲述了往昔歌坛巨星杨浩良意外发现有人借着自己的身份招摇撞骗，随即命令自己的儿子杨十月去查明真相。然而杨十月为了给父亲凑够手术费，与假爸爸王春生联手开启了一场啼笑皆非的坑爹捞金之旅。鸡飞狗跳的商演之旅止步在最后一场演出前，他们也意外收获了人间第一情。
10: 大家好，我是浩良，一首《人间第一情》交给大家。

0: 贾冰在电影当中一人分饰两角，角色气质性格分明，一个是带着艺术家矫情的老年歌唱家，一个是人到老年落魄的假货模仿者。这种电影你完全可以看完就睡觉，不用去思考太多的人生道理，甚至你可以配着泡面火腿肠，要是再有几串烧烤一杯啤酒，那感觉就更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是夜宵式的电影。
1: 老师，我们合影吧。
2: 我去个洗手间。
3: 有人冒充我，
2: 他说他自己叫浩良，还唱了我的歌。
3: 我模仿你爸确实不对。
1: 别碰。
4: 这两条路啊，第一上派出所，
3: 第二条路，第二条路
4: 咱俩搭伙挣够30万，咱俩散伙。
3: 那我不真成你爸了。
4: 咱俩就一个搭伙的骗子，你不是我爹，我也不是你儿子。
3: 哎呀妈的，
0: 父与子的关系都可能会有些微妙，父辈的年代和子辈的年代不一样，在那个年代父亲往往古板固执，心里有丰富的情感但不愿表达，他们这一辈年轻时也曾风华正茂，但时代变了，他们没有办法适应，只能坚持着，只有对年轻时代的怀念和对现实的不理解。我们的父辈是纯粹的一代，是不会拐弯抹角但是真诚的一代，也是为了理想愿意牺牲的一代。作为他们的孩子，身处变革当中，难以招架时代和他们的冲突，对于父母也可能难以维护。就像电影当中，无论是浩良还是王春生，都存在着巨大的难题，这是他们的宿命，也是他们的倔强和坚持。身处变革当中，心灵应该何处安放，可能是每个人都会存在的问题，但是余生平静，可能也是每个人所要追求的生活。你可以这么想，岁月赠予你的都有它的道理，所以生命当中遇到的各种磨难都在暗

0: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买翻新胎、改漆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2: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3: 好东西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宋佳、钟楚曦、曾慕梅、张宇领衔主演，赵又廷、周野芒特别出演的爱情电影，于2024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单亲妈妈王铁梅带着孩子王茉莉搬到新家后，结识的邻居小叶，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性，一个坚强，一个柔软，一个擅长给人当妈，一个擅长随时撒谎。面对旧创伤和新挑战，她们彼此温暖，相互慰藉的故事。
4: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5: 你好厉害啊！
6: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7: Long-term relationship。
5: 那我现在可以再去找他吗？
4: 去啊，

0: 这么不熟你都想问我的意见，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
1: 你是不是恋爱呢？
2: 这是快乐的当天，
3: 快乐就好啊。
4: 好东西承载的内容可能有点复杂，它并不是完美的，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部正视女性处境、关注两性、育儿等问题的优秀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它以温暖舒展的态度直面人心，正如影片最后王铁梅在新闻稿中所言，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观和自信，才可以直面悲剧。
0: 你现在不许喝酒，记得要吃点水果啊。吃完这刷牙，冲两罐，别把它吹着啊，不许吃冰激凌啊，
1: 知道吗？
5: 一都热了是玩，知道吗？玩入急流室揿揿急掣，
6: 我俩玩可好了，他可喜欢我了。
0: 但我是他妈。
4: 相对于同类题材的电影，好东西的讲述方式更加轻松幽默，它直言不讳地面对尴尬的现实，用轻盈的生活叙事带来治愈的力量和意味深长的共鸣。好东西的迷人之处在于它为好留足了丰盈的空间，好是自主、自由、舒展的发生的时刻，是主体的差异被细腻的承认或默许的时刻，这样的好容留了另一套标准下的所谓错误。关于好，影片给出了足够陌生又足够新鲜的表达，这些表达承载重新看见、重新命名的叙事冲动。
0: 你跟人不行的，
6: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
2: 不太好吧？
6: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
0: 不行，
7: 我今天能当一天你的妈妈吗？
1: 当当期间我还要写作业呢。
8: 拉黑他，拉黑他。
9: 你配不上铁梅，我劝你放弃。
3: 你都配不上了。
0: 我是他妈。
2: 你是他妈？你也是他妈？哦，我明白了，不好意思啊。
4: 诙谐幽默的台词配合渲染情绪的音乐，构成了独特的视听风格。在影片当中出镜的《始于极限》这本书，讲述了现代的都市女性的生活状况。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她们身披浪漫爱意的余香，带着从前的伤痕，捧着老一辈交到她们手中的尊严，还有自己决定自身价值和自由，但她们一样都不舍得抛弃，只得东西奔跑，手足无措。好东西当中，女主角可能也处在同样的境遇，但是她们不是手足无措东奔西跑，她们是在茂盛的生长，自由的奔跑。

0: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两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四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四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两盒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四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0: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在你听过的歌曲里面，有没有那样的一首歌，能在你特别累特别难的时候一下子戳中你？汪峰在2005年创作的这首《我爱你中国》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它和我们习惯的那些宏大叙事的歌曲不太一样，它更像是一个风尘仆仆的追梦人在深夜的一次真情流露。这首歌一开口就是：每当我感到疼痛，就想让你抱紧我。你看，他承认了我们的脆弱，这种爱不是高高在上的歌颂，而是我需要你的依恋。汪峰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把中国这个宏大的概念唱成了可以取暖的怀抱和照亮前路的灯火。这种私密化的表达反而让爱国情感有了真实的落点。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喜怒哀乐，所以在国庆节期间听这首歌，我们不只是感到自豪，更像是一次情感的共鸣。无论我们在哪儿，为何拼搏，我们的身后都有这样一个温暖而强大的依靠，这份爱一定来自于你。

0: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2: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
3: 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如果给80年代选一首 BGM， 那一定少不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由陈晓光作词，施光南作曲，一出生就带着阳光的味道和泥土的芬芳。它诞生于改革开放的春天，在当时整个国家都弥漫着一股咱们有奔头的乐观劲儿。歌词里唱的，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伙弹琴，姑娘歌唱，这可不是凭空想象，那是当时千千万万年轻人正在用双手创造的现实图景。这首歌就是那个火热年代的 Vlog 配乐，记录着人们建设家乡的干劲儿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它的旋律轻盈跳跃，充满画面感，听着它，我们的眼前仿佛就能展开一片金黄色的、充满无限可能的希望田野。在现在回望，它依然能提醒着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奋斗都源自于那片前辈们耕耘出的充满希望的沃土。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2: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两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4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4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4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两盒纪梵希4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4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3: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这句歌词是不是早已经刻进你的 DNA 里了？高峰的大中国在90年代绝对是现象级的爆款金曲，它的成功秘诀其实就俩字儿：够大众，够亲切。它把中国比作一个大家庭，长江黄河是家里的两条龙，56个民族是兄弟姐妹，这个比喻太绝了，一下子就把那种血浓于水的感情唱明白了，旋律更是上头，融入了不少民间曲调，听一遍就能跟着哼。在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这首歌靠口口相传，成了连接天南地北中国人的音乐朋友圈。他用最直白的方式唱出了每个人心中对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直到现在他依然是各种庆典上最能带动气氛的大合唱曲目，因为这份对家的爱最简单也最深沉。

0: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如果说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时代印记，那相亲相爱就是一首面向新世纪的和谐交响曲。这首歌为2009年第11届全运会而生，但它的影响力早已经远远破圈了。它的编曲非常时尚，融合了流行、民族和美声，节奏明快，像一股充满活力的新风。歌词描绘的天下相亲与相爱是一种更现代、更包容的家国愿景。我们为同一个梦想加油，也在万家灯火时彼此挂念。它强调的是个体情感和集体荣誉的共鸣。在国庆期间听这首歌，这感觉特别贴切。我们既为国家的辉煌成就欢呼，也珍惜身边小家的团圆温暖。这首歌告诉我们，爱国的方式可以很现代，这种相亲相爱就是新时代里最动人的凝聚力。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2: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2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4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4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4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2盒纪梵希4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4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3: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4: 好，
5: 哎，刚才我从咱们大门口一直往展厅这边走的路上啊，我就发现咱们馆是一个下沉式的建筑，很特别，跟我见过很多其他的遗址博物馆不太一样。而且它是和这个遗址公园连接在一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呢？
4: 我们这个博物馆之所以采取这种消隐式的建筑方式啊，应该说是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就是要遗址保护展示的需要，特别是遗址本体及其历史风貌保护展示的需要，它就效应式的模式，就是最大限度的减少我们这种博物馆建筑可能对我们这种遗址啊及其的历史风貌带来的影响
5: 啊，是一种保护，
4: 是一种保护。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从这种观感的一个角度来考虑的，因为我们整体这个建筑采取是整体下沉，引入景观，融合自然这种设计理念，这样的话能够将我们最好的这种观赏的这种角度啊归还给这种天地自然景观。另外一个呢，结合着我们这个博物馆周边啊，我们看我们有文化墙，另外一个我们还有这个地层墙，这样的话我们在进入博物馆之前，对我们的后正的养生文化，对我们大哈宗文化，包括我们整个中华文明，有一个总体的感觉，这样的话能够将博物馆内外进行有机的衔接，很好的啊增强我们观众的这种体验感参与感。
5: 这一路走过来，我已经感受到您说的那种沉浸感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去好好参观一下咱们博物馆吧。
4: 好的，这边请。
5: 胡馆长，大河汤汤这个是从何而来呢？
4: 这个啊，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我们整个展。

0: 南续厅的位置，大河商商是我们展览的主题，也是我们整个展览的这个展标。这个大河啊，就是这个里面就是来源于《诗经》啊，有淇水商商。另外一个，我们这个大河呢是根据我们整个展览的内容来切合的。我们整个展览讲述的主题就是河流孕育生命，人类创造文明。所以说这个大河啊有几层寓意，既是自然界的大河，也是文明的大河，既是世界的大河，也是中国的大河。当然我们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啊，其实还有点私心，同时呢它也是大河村的大河。
1: 太好了，很大气。
0: 这个啊，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造型啊，我们应该说是采用了古河床这个造型，寓意是凝固的时间，流淌的史诗。所以说我们整个讲述的是河流孕育生命，人类创造文明。我们这个最初的设计就是冰川融化有了水，水融化之后形成河流，经过河流的冲刷，孕育了生命。所以在整个过程中啊，就是我们人类也是按照从猿到人一步步的过程。
1: 我记得小的时候历史课里面就讲，但凡是有文明诞生的地方，一定有大的河流。
0: 对，
1: 这个是人类诞生的这样的进程。
0: 对，这是人类啊逐步进化的一个过程。到这个环节啊，我们就按照这个中华民探源这个成果这个体现，我们知道啊，中华民探源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就是我们有着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所以说整个这个部分啊，我们就按照这个脉络，在中国的大地上，人类最早的出现、最早的起源、形成，到距今10000年的时候开始进入新世纪时代，已经开始农业的起源，一直到距今5000多年这个时期的时候，我们中华文明最终形成。所以按整个我们这个序题是按照这个脉络来进行讲述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展馆通过序题这个部分啊，将整个中华文明探源一个很重要的成果，通过宏观的角度来进行一个整体的来进行一个叙述。
1: 馆长，之前听您说过，咱们馆是会讲故事的，文物是为故事来服务的。那您希望在大河村的故事里面让观众获得一些什么呢？
0: 所谓的讲故事啊，其实是我们展览的一个手段。通过讲故事这么一种形式，让我们的观众能够理解5000-6000年前。这个仰韶先民所发生的故事。所以说呢，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啊，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这个陈列展览，在包括在大纲编写的过程中啊，我们应该说是大胆的啊，应该是突破了原有的一种观念。原来我们在写一个大纲之前的时候，首先要找出来有哪些文物，根据文物来编故事。我们这一次呢，就是我们先写故事，根据故事来配文物。所以说我们这一次是文物为故事服务的。另外一个啊，通过这故事的一种形式，将仰韶时期当时的生产生活，当时的自然环境来进行一个展现。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区域啊，就是我们这一次数字化展示仰韶印象这个区域。我们现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就是这第一个区域里面主要展示的就是讲述当时的生态环境。我们这通过植物考古、动物考古，这结果将个整个场景，包括说我们当时有什么植物，当时有什么动物，包括当时的一些狩猎的场景，来进行打造。同时呢，结合我们这个，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在这前面我们有两个展柜啊，第一个是用图版的形式，来告诉观众到底我们这个时期有哪些动物。你比方说有啊，有牛，有大象，有鹿啊。同时呢，这是图版的形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通过实物展柜的形式啊，我们看见我们有鹿角，有牛角。这样的话，通过三位一体的形式，我们真实的还原当时的生态环境什么样的，当时有哪些植物，有哪些动物，通过这个场景给大家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同时呢，我们每一个这个单独的片子里面啊，将近有3分钟的一个小故事，展现的是当时在这个场景里面，动物是怎么活动的，包括一些狩猎的场景，所以说通过这个场景的这种营造，通过观众在这个区域的这种观看，这样的话对整个当时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有个了解，这也会理解为什么说这个仰韶时期我们的仰韶先民在距今6000年前、7000年前这么一个时期啊，我们创造了这么丰富的这种文化。所以说仰韶文化，包括就是我们的仰韶彩陶啊，文化这么繁荣，所以说应该说当时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当时的自然环境、当时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宜人类的居住。所以说为这个后期啊，这种中华文明的这种形成啊，这种发展呢，应该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真的是身临其境了，好像一下让人穿越回了几千年前了。
0: 这个啊，不仅包括我们这个空间上啊，这种森林的场景啊，包括不知道注意到了没有，我们的地面。

0: 啊，我们、
1: 哎、对我一直走的时候
0: 我们是刻意的啊，刻意的，我们就是说这种崎岖不平的啊，应该说最大限度的增加整个场景的这种代入感。另外一个就是
1: 这完全就是沉浸式，
0: 沉浸式的啊。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2: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3: 副馆长，新馆开馆之后可以说是好评如潮，大家都纷纷想到这里来打卡，还有一些网友说新馆让他觉得美到失语。我也知道这次有很多的文物是首次和观众来见面的，那如果让您来推荐最想推荐给观众的文物，您会推荐哪些？
4: 好的，来到汉城遗址博物馆啊，一定是有2件文物，应该说是一定不可错过的。第一件呢，就是我们眼前这一件啊，我们看见啊，这一件叫白衣彩陶盆啊，是2014年在我们大哈顿遗址出土的。之所以向大家推荐这一件文物啊，我觉得这件器物有以下几个特点啊，一个就是体量大，应该说无论是从它的口径还是从它的高度，应该说都是同时期同类器物中，应该是最大的一个，至少是其中的之一。第二个呢，我们看见啊，这个彩陶盆啊，它的造型非常优美啊，它的流线非常优美。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所绘制的啊，在它四周包括口沿，它的那个花纹啊非常繁缛，内容非常丰富。再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色彩啊，色彩非常艳丽。所以说，它是采用大哈顿遗址典型的白衣彩陶。就很多观众说啊，这5000年前的器物到今天看起来像那个新的一样。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能看到啊，在这种纹饰里面，无论是从那腹部还是从口沿部啊，我们可以看见啊，腹部是4组，啊，4组同样的器物对称分布的，另外呢，口沿是8组，啊，也是对称等分分布的。所以说，通过这个啊，我们不难看出啊，应该说我们大哈先民在开始着手绘制这么一件器物，特别纹饰的时候，应该说陶大荣应该说已经有了对称等分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说当时也给反映出啊，当时它这个自然科学的发展，另外一点还是需要特别指出的啊，我们这边来看一下，你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这件器物啊，你看见在口沿部啊有2个小孔，
3: 好像是去补的。

0: 是不是？
1: 对，这就是当时这件器物的使用过程中啊，不小心出现了裂缝。
0: 嗯，
1: 应该说为了这个这件器物能够继续使用啊，所以说当时的太行先民采用啊，现在我们所说的啊，拘捕这个技术。
0: 嗯，
1: 这样的话，在这个裂缝的两侧啊，钻孔之后呢，用那个麻绳啊，进行这种包扎，这样的话使这个器物啊能够继续使用。这一方面说明啊，这件器物当时应该是非常珍贵的，
0: 对，要修复它。
1: 所以说出现了这个裂缝之后还继续使用。
0: 嗯，
1: 另一方面啊，就说明我们当时的大汉先民应该说已经掌握了这种拘捕这么一种技艺。这样的话，但是我们知道啊，真正有记载的拘捕技术的是在我们那个《清明上河图》中有记载。
0: 哦，
1: 当时有这么一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0: 对。
1: 但是在5000年前，大汉村仰韶化这个时期啊，这个的确是没有任何金属这个制品的出现的。但是当时它是使用什么样的工具，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能进行这样的哈锯孔这么圆这么规则的这么孔，
0: 很精细的小孔。
1: 而使这个盆的盆体啊，不出现裂缝。
0: 嗯，
1: 所以说啊，这也反映了，应该说当时我们的大汉先民这种非常精湛的这种陶器这种制作呀，这种修复啊，这么一种工艺。所以说，基于以上几点啊，我推荐第一件器物啊，是大家来这之后一定要看的白衣彩陶盆。是的。接下来啊，我要向大家推荐的另一件器物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一件啊，彩陶窗帘壶。
0: 嗯，也是大名鼎鼎。
1: 对，这件器物是我们大汉村遗址1972年第一次发掘的出土的。它现在应该说不仅是大汉村遗址的这个出土的一个代表性器物啊，同时它应该说也是整个仰韶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为什么向大家推荐这一件器物呢？第一，首先同样的，它的造型非常优美。它是将两个看似一模一样的陶壶拼接而成的。
0: 嗯，
1: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可以看到纹饰啊，这里面就是典型的红艺黑彩。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两个陶壶是利用中间椭圆形的小口进行相通的，所以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连通器。所以说推测啊，这件器物应该说是作为一件礼器使用的，应该说当时是作为部落之间这种结盟、这种交好、这种信物来使用的，所以说它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寓意啊。但是这里面有个细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虽然说整体造型上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从细节来看，它是略有不同的。你比方说，我们看左边这一件啊，这个后纹三道后纹是竖直的。另外一个右边这一个是斜的，
0: 嗯，这很显著的。
1: 对，如果说用现在的话说啊，我们虽然结盟了，但是我们还要保持我们自己的一些理念、一些思想，这叫典型叫和而不同
0: 啊，美美与共，
1: 美美与共，和而不同。所以说这一件器物啊，应该说是，现在来讲啊，就是作为这个仰韶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应该说是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和平、友好、团结这么一个理念，应该说传承至今的。
0: 真好，而且现在中国人常常都讲好事成双嘛。
1: 对，
0: 看到它你就觉得这是一件代表了美好的器物。
1: 对啊，所以说当时应该这么使用啊，包括后来啊，我们这个有学者研究啊，后来你比方说我们在这个新人结婚时使用的交杯酒，应该说应该说来源于应该说一些灵感呢，应该说从这件器物而来的。

0: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两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四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四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两盒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四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1: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2: 馆长，我们眼前的这块大屏啊，看起来非常的真实，是一块裸眼 3D 的大屏。我今天参观咱们馆到现在的感受，用一个词最突出的感受就是身临其境。我相信其中也有很多像刚刚看到的大屏一样的这样的科技加持，也想问问您，那咱们馆在科技赋能这一方面是如何来进行科技赋能，让观众去体会和感受5000年前的星空与烟火的？
3: 我们这一次在大汉村遗址博物馆新馆陈列布展的过程中啊，应该说是科技元素的使用啊，是我们一大特色。说我们在我们这个布展之初啊，我们就定下了这么一个方向，就是通过科技手段这使用，能够解决我们同类型博物馆里面经常会出现的，就是观众不愿意来，来了之后留不住，因为看不懂。现在我们所看的东西基本上就是5000年之前的这个时期的器物啊，从单纯的这种观感上来看，应该是除了我们一些精美的彩陶之外，可观性是比较差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一些文物背后的一些故事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就是怎么样能够我们看起来这些枯燥的文物，这些冰冷的文物，让观众愿意看并且能看得明白。所以说我们就需要使用科技艺术了。具体到我们这个博物馆这个展览过程中啊，我们有几个层面使用了科技元素。一个就是我们前面刚才经过的啊，我们这个仰韶印象这个区域，我们是把整个场，因为这个剧里面主要讲是仰韶人当时的生业与经济，就主要讲是当时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当时人的衣食住行是什么样的。如果是单纯的靠出土的一些文物是很难讲得清楚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我们就策划了，就是说我们通过场景的营造，一个是我们将当时的这种生产环境搬进了博物馆，同时通过现在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这样的话来使我们观众走进这个区域之后有一种穿越之感。所以说通过我们600平方这个区域里面这个整个场景的营造，整个场景的参观，应该说能够对仰韶时期当时的自然环境、当时的农业、当时的手工业，包括当时的生产生活，有一个直观的了解。这是我们比较集中的使用现代科技技术的这么一个场景。另外啊，我们身后，你刚才提到我们身后这个地方啊，我们是使用了裸眼 3D 技术。就这个区域我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个技术呢？因为我们一看到啊，因为这个区域里面我讲的是整个仰韶人的艺术与信仰， 就是其中最核心的仰韶的彩陶。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定位是讲整个中国仰韶的，但是作为这种常设展览，我们这里面涉及到，因为这个仰韶湾的分布牵扯到黄河上游、中游、下游，所以说我们不可能把别的省份的这些各个遗址的重要遗址的镇馆之宝，这个代表性器物长时间在我们这展出，所以说我们采取了就是叙事结合这种方式。所以我们看啊，我们下方的展柜里面展出的主要是我们在河南地区我们中原地区一些重要的仰韶湾遗址出土的，我们是以实物的形式展现。而上面的部分我们现在看见的部分就是我们韩城之外的其他的省份的一些重要的仰韶湾遗址出土的一些代表性器物我们通过数字技术通过数字技术呈现，不仅您将这个器物非常直观的让观众知道还有哪一些代表性的彩陶。同时我们可以看我们通过这数字技术将原先器物上固定的，你比方说一些固定的一些场景我们通过动画的形式，比方说我们现在看见的鱿鱼我们通过动态的形式将进行展现，这样的话能够给观众更直观的感受。第三个地方我们是使用的这个科技手段的地方，就是我们一会儿要看到的就是我们整个样大哈村文化地层这个区域里引进的就是数字人这个概念通过数字人的讲述，将大哈村遗址从仰韶早中晚期一直到随后之后的龙山下商整个时期，整个厚达12.5米的文化层通过数字人的形式来进行一个完整的讲述。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区域还零星使用了一些现代科技技术，应该说自开馆以来从观众的反应来看应该说我们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2: 文室研究员馆长，这边都是一些互动装置哈。
3: 对，我们将一些这个文物知识通过游戏的形式展现出来。
2: 这个应该是一个仰韶文化的纹样的连连看。
3: 对对对，我们三个方面一个是纹饰一个是色彩一个就是那个文物的修复师。
2: 这个应该很受小朋友的喜欢。
3: 对，这个每天每天这个地方就围满了一些小朋友。
2: 现在已经到暑假了，我知道很多的家长都是纷纷带着孩子们到各大博物馆去打卡。那您觉得现在博物馆这么受到家长和孩子们欢迎，您觉得博物馆它最终要传递给观众的是什么呢？
3: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应该说我觉得作为博物馆人员无论是对我们的观众，特别是对于我们的青少年而言我觉得需要传递的东西应该是以下几个层面第一个就是知识就是传递真实的历史特别是作为我们这一些史前遗址博物馆人员我们今天在博物馆里面看到的东西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所以说我们要将我们考古成果进行转化，用博物馆的语言能够体现出来让我们的观众特别是让我们的青少年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有什么东西，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我觉得需要想传达的就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在5000-6000年前在这个时期，在当时的这种生产力环境下我们的这个仰韶先民能够制作这么多精美的器物，并且流传至今所以说应该说这种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我觉得每一个观众应该看完之后应该是油然而生的。
2: 对，我也有
3: 第三个层级我觉得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其实要给大家传递的就是我们这种民族精神就是说刚才前面说到的在当时那么环境下他是如何能够就是那个制作出这么精美的器物在各个方面取得很大的发展，我觉得背后的深层的原因应该说我们一直这个传递而来的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这种自强不息这种艰苦奋斗这种精神，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说我们在前两个层级的基础上向观众传递这些知识，从而通过我们的博物馆参观不仅仅我们了解过去，更多的是通过对过去的了解，包括过去这个文物背后故事的了解，能够对我们今天的发展今天这个社会的发展，每一个人在社会上做的贡献能有所指引我觉得这是博物馆的真正意义的所在。一方面我们是能够这个展示历史传承历史更重要的我们能够指引未来。

0: 今天的参观也是让我对仰韶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和了解啊。最后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咱们馆如何让大河村遗址这把仰韶文化的标尺真正成为让世界读懂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关键刻度呢？
1: 我们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新馆啊，这个是一方面是对我们前期工作的一个总结，我觉得啊，对保护传承大河村遗址包括仰韶文化而言啊，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关于下一步的工作啊，我觉得应该是从三个方面来推进。一个方面是来加强考古文化遗产的研究，继续做好大河村遗址的发掘研究工作。那么同步啊，我们要做好整个仰韶文化的这种研究阐述工作。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希望啊，以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新馆开放为契机啊，我们搭建一个我们国内整个仰韶文化研究保护阐释的这么一个平台和窗口，能够将我们国内一些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全部汇聚一块儿，我们共同来做好整个仰韶文化的保护展示传承工作。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是还是要在前面两个工作的基础之上，我们要探讨怎么做好包括大河村遗址在内的整个仰韶文化的利用和传承工作，在这个基础之上充分展示它在整个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所拥有的独特的作用。

0: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2: 大家好，我是大河村考古遗址公园的讲解员张胜芳。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整个展览的序厅部分。序厅以凝固的时光、流淌的史诗为空间设计理念，模拟了黄河古河床历经千万年冲刷时刻沉积堆叠的自然形态。我们以大河、生命、文明为切入点，回溯了大河孕育生命、生命创造文明的壮阔史诗。而我身后的大河商商就是整个展览的主题，商商二字也取自诗经淇水商商，形容水势盛大，河水奔流不息，象征着黄河文明的延续和传承，永不间断。那么众所周知，黄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意义深远，其流域孕育了距今7000年至5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100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和5000多年的文明史。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了解一下大河流域。如果您打开世界地图，您会发现在神秘的北纬30度线上，有着孕育人类古文明的6条河流，分别是孕育古埃及文明的尼罗河、古印度文明的恒河、两河文明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河里斯河，以及中华文明的黄河与长江。我们接下来看向前方这一处浮雕，这处浮雕为我们清晰地展示出黄河的3级台地。黄河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河水为沿河两岸的农业灌溉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黄河中下游形成的冲积平原，这里地势低平，土壤肥沃，雨水丰沛，自古以来就是理想的栖息繁衍之地，我们的文明就从这里萌芽发展，一直延续到现在。接下来我们就循着华夏文明的根脉来了解华夏文明的奠基者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按照时间和空间维度进行划分，那么按照时间维度，我们将仰韶文化分为早、中、晚3个阶段。早期的仰韶文化，各地区在承袭裴里岗文化、老

观台文化、磁山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演进，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已经出现，开启了中国文明化的新进程。在仰韶文化中期呢，这一时期庙底沟文化大一统的局面开始形成，有学者将这一阶段称为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仰韶文化晚期呢，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加剧，已经迈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晚期就是以大河村类型和西王村类型为代表。那比如说我们身后看到的这样一件白衣彩陶罐，是我们最新考古发掘出土并且展示的器物。这样一件白衣彩陶罐，它是泥质红陶，仅腹部施上白衣，在它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有弯弯形如弯月一样的豆荚纹，在豆荚纹内部有四颗颗粒饱满圆润的豆粒儿，非常写实，也充满着生活的意趣。仰韶文化以华山为中心，主要分布在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区，绵延数千里，纵横2000年，其流域谱写了中国史前最为壮阔的文明交响乐。接下来我们前往整个展览啊最为吸睛的一部分，仰韶印象。仰韶印象展区布展面积600余平方米，我们这边是采用了 3D mapping 还有 DTS 360度全景声效这样的一些沉浸式的体验，还有数字主秀的形式相结合，将我们沉浸式的带到了6000多年前仰韶先民的生产和生活。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仰韶印象，来近距离感受仰韶先民的衣食住行。展柜中向我们展示的是碳化粟、碳化黍和碳化大豆。在当时，粟和黍是先民主要种植的农作物。旁边的展柜向我们展示了有石铲、石斧、石刀、石镰等等，说明这一时期我们先民的农业耕作已经走向了精耕细作。这一处展柜向我们展示的是有石质、陶制的纺轮，在当时养蚕缫丝技术已经出现。青苔遗址、双槐树遗址还有汪沟遗址出土的牙雕家蚕以及桑蚕制品，为我们展示出在当时中原地区已经具备了比较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那么我们这一处视频为我们介绍到的就是仰韶之光。视频讲述的是两个部落的年轻人因为一次猎物归属引发的矛盾。当大自然自然灾难来袭的时候，比如说洪水来袭的时候啊，两个部落摒弃前嫌，共同抵御自然灾难，携手重建家园，这样的一个故事，讲述了仰韶先民聪明、智慧、勤劳、勇敢，追寻天地人和、和和共生这一中华文明精神特质。这一处展台向我们展示的是仰韶早期江寨聚落的沙盘。通过沙盘我们可以看出，在它周边有一条河流，江寨聚落周围啊还有一条壕沟。大家也可以看到江寨聚落的中间有一个圆形的中心广场，在它周围分布着五组建筑群，每一组建筑群之间都有一个大型的房屋建筑。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它们门的朝向大多数是朝向中心广场，也体现出仰韶早期聚落向心式的特征。接下来我们来看向仰韶文化中期的聚落。仰韶文化中期聚落以西坡遗址为代表，沙盘上向我们展示的是西坡聚落的核心区沙盘。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F105 房屋建筑，它的面积达516平方米，其中呢我们发现啊，它这个东边有一个斜坡式的门道，中间是半地穴式的这样的一个房屋建筑，地坪也达到了200余平方米，四周是回廊式的建筑，也有人说它是早期殿堂式建筑的雏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向仰韶文化晚期的聚落。沙盘向我们展示的是南左聚落的核心区。在南左聚落核心区，我们发现了有9座夯土台的遗迹，其中 F1 还是当时的殿堂式建筑，推测南左聚落应该是当时行政或祭祀的礼仪中心。南左聚落也是我们距今5500年前后黄河流域发现的最大的史前聚落遗址，面积达600余平方米。大河村遗址距今7000年至3500年，面积约35万平方米。
遗址延续时间长达3500年，文化内涵丰富，文化链条完整，其中仰韶文化延续发展

2400年，从21B 到6层为仰韶文化层，包含了整个仰韶文化的产生、发展、繁荣、消亡的全部过程，中间没有断层，为我们仰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实例，也被誉为仰韶文化的时代标尺。再加上后期的龙山和夏商，延续时间长达3500年。3500年的时间，我们的先民在这一片土地上生产和生活，创造了非常灿烂的原始文化，参与并见证了华夏文明的起源的全部过程。我现在所在的展区向我们介绍到的就是大河村遗址的房屋建筑。大河村遗址的房屋建筑类型主要分为两种，半地穴式建筑和地面建筑。在我身旁为大家展示的就是5000年前郑州先民居住的3室1厅。眼前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郑州先民5000年前居住的3室1厅的房屋模型。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猜猜看这3间卧室和这一间客厅分别在哪里呢？在我们正中央的就是房基 F1， 在 F1 当中还有一个小小的套间，这就是其中的一居室。位于它的东西两侧分布着房基2和房基3两个居室，客厅就是我们房基1套间外的部分。房屋在建造之初，也就是先民最开始建造这间房屋的时候，只有 F1 和 F2 两个房间， F3 和最小的 F4 属于第二次扩建完成的。因为当时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阶段，先民的家庭结构模式也在转变，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并且趋于稳定性和持久性。 F1 当中的套间啊，很可能就是代表着隐私的空间。 F3 随着家庭人口增多，扩建居住空间供人们使用而产生的。那么最小的这间 F4 是做什么使用的呢？通过当时的考古发掘，在房屋墙壁表面有灰烬，在它周围有未燃尽的木炭，推测小小的 F4 有可能是作为当时储存火种所使用的，也就是当时先民的储藏室的功能了。我们著名的彩陶双莲壶就是在房基 F1 当中所发现的。嵩山巍巍，黄河汤汤，欢迎大家走进大河汤汤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基本陈列，与先民共同仰望同一片星空，共守一脉文明。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3: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2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4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4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2盒纪梵希4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4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2: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朋友，在国内所有的自驾公路里，永远有那么一条是所有人共同的终极梦想，它就是国道318。这条被写进全国精品自驾主骨架的天路，适合10天以上的长假。咱们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去拉萨。秋天的318颜值直接封神，没有雨季的阴雨迷雾，天蓝的通透，雪山清晰巍峨，森林层林渐染，高山湖泊清澈见底。咱们一路翻越高山，穿越峡谷，路过藏寨，山野静谧，炊烟温柔，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风景。李白曾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今天咱们走的不是蜀道，是川藏，可那份向天地叩问的震撼一点都没有少。咱们一路从平原走向高原，从人间烟火走向圣洁的雪山，风景层层递进，震撼层层叠加。在这沿途之上，还有原汁原味的藏地风味，温热的酥油茶，鲜香的藏面，高原山野的菌菇，都在用最温柔的烟火治愈这一路长途跋涉的疲惫。温馨提示，高原自驾咱不求快，只求稳，切忌疲劳驾驶。山区天气多变，出发之前咱们时时关注路况，检查爱车的情况，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有人说

人的一生总要自驾一次318，这个假期如果你心怀远方，咱们就奔赴这场山河盛宴，去遇见雪山云朵自由，去遇见那个最好的自己。

0: 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十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十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朋友们，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条线路能把湖、草原、雪山、戈壁、丹霞六种极致的地貌一口气全都给你，你信吗？它就是青甘环线，国家级的精品自驾线，也是无数自驾老炮心里的西北天花板。想一次看遍中国最极致的秋色，这条路一定要走一次。建议您能留出7到8天，从西宁正式启程。秋天的青甘是一年当中最温柔也是最出片的季节，湖水蓝得通透，像一块不小心摔在地上的天空。祁连草原铺满金色的草甸，雪山连绵，白得晃眼。七彩丹霞一层一层叠上去，像是谁把颜料盘打翻在了山上。再往西看，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戈壁，苍茫辽阔，安静的只剩风声。白天在旷野上驰骋，看云卷云舒，等到傍晚咱们停下车子守一场日落，看大漠霞光铺满天际，就是王维的那一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1000多年过去了，当你站在戈壁滩上把这两句念出来，还是准得很。每一段路都是截然不同的风景，每一个转弯都藏着新的惊喜。当然吃的也完全不用愁，手抓羊肉热气腾腾，炕锅上桌滋滋作响，青海的老酸奶纯的能够挂勺，大口吃肉咱自在行路，这才是长线自驾的快乐。当然温馨提示，西北路段跨度大，城市间距远，出发之前务必加满油，检查车况，高原昼夜温差非常大，白天短袖，晚上咱就得靠厚外套来顶上，量力慢行，慢慢享受，趁着假期奔赴一次大西北吧。走着走着你就懂了，人生最好的风景永远在路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

0: 画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1: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B。如果说有一条自驾路既能看山河的壮阔，又能读懂华夏的浪漫，那一定是国家级黄河文化精品自驾廊道，很适合郑州车友短途的出行。2到3天的假期，沿着母亲河一路漫游，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治愈自驾。秋日的黄河岸温柔又辽阔，浩荡河水缓缓东流，两岸芦苇泛黄。滩涂开阔，傍晚的落日铺满河面，整片黄河就镀上了一层温柔的金光。长河落日的画面，亲眼所见远比想象更震撼。这条廊道不只是一条风景公路，更是一条文明之路，一路串联古渡口、遗址公园、千年人文古迹，车轮驶过的每一公里都是流淌千年的华夏故事。旅途沿路烟火气也十足，可以打卡地道的黄河大鲤鱼、农家杂粮，还有岸边特色的小吃，吃的朴实又地道。全程呢，路况很平整，沿途休息点充足，非常适合慢慢开、慢慢看、慢慢来享受。但也提示大家，如果说遇到假期的话，黄河沿线的网红打卡点人流会有点集中，那就不要靠河滩太近，安全观景，文明出行。这个假期沿着黄河走一趟，吹一吹母亲河的晚风，你会明白什么是山河无恙，岁月安然。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

0: 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十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如果说假期不想太赶路，也不想人挤人，想要找一条轻松治愈、风景封神的短途自驾路线，那这条国家级中部锦绣山岳自驾廊道绝对是河南车友的最佳答案了。从郑州自驾出发，全程2到3天刚刚好，不用长途奔波，方向盘轻轻一转，瞬间告别城市的喧嚣，一头扎进中原最温柔的秋日山野里。整条山路蜿蜒在太行群山之间，那秋天呢，就是它颜值最巅峰的时刻，漫山树林从深绿慢慢过渡成金黄、暖红、焦糖色，层次铺满整条山谷。沿途挂壁山路依山而建，一侧是悬崖云雾，另一侧是叠翠山林，随手开窗就是扑面而来的山涧清风。路上可以随时停靠观景台，看云海漫过山脊，看溪流顺着崖壁叮咚流淌，遇见古朴安静的山间古村，青瓦石墙，炊烟袅袅，氛围感直接拉满。旅途美食也自带山野的灵气，新鲜现挖的山野菜，地道柴鸡炖汤，农家玉米面烙馍，一口下去都是大山最纯粹的鲜香。整条路线成熟好开，补给充足，非常适合老人孩子全家出游。当然也提示大家，如果说一到国庆的话呢，山区车流会较大，弯道也会比较多，视线多盲区，切记要减速慢行，错峰停车，安全的欣赏秋日山河美景。短短2-3天的时间，把生活交给山野，把疲惫留给城市，这就是中原人最舒服的国庆短途出逃。总是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2: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

0: 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2: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这是一本拿起来可能您就放不下的短篇历史小说。故事以一骑红尘妃子笑为引子，讲小吏李善德接下来一桩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贵妃生日之前把岭南的新鲜荔枝送了长安。全书没有恢宏的战争场面，却把职场的无奈、小人物的挣扎写得淋漓尽致。李善德一路闯关，和各路官员周旋，和自然险阻对抗，每一步都揪着读者的心。马伯庸的文字幽默又犀利，在历史的缝隙当中开出一朵充满烟火气的花，让你笑着笑着就读懂了成年人的坚持和不容易。整本书篇幅不长，也就300多页，特别适合您碎片化的时间阅读，甭管是睡前还是在通勤的时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今天给您推荐马伯庸的作品《长安的荔枝》。
2: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贵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漆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

0: 前男友面膜十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如果有一本书能够重塑你对世界的认知，那么《三体》一定是其中重要的一部书。刘慈欣用磅礴的想象力构建了一个横跨宇宙的科幻世界，从地球人类与三体文明的交锋，到黑暗森林法则的揭晓，再到宇宙维度的降维打击，每一个设定都可能会颠覆你固有的认知。这本书里不仅有硬核的科幻概念，还有对人性、文明和宇宙的深刻思考。当人类面临灭顶之灾，不同的人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文明的存续与道德的底线应该如何权衡呢？它让我们跳出地球的局限，站在宇宙的角度去审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即便你不是科幻迷，也会被书中的故事深深吸引，在惊叹作者的想象力的同时，也可能会陷入对人类未来的长久思考。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刘慈欣的作品《三体》，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

0: 文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七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你好，我是王腾霄，让我们花点时间一起读书。今天推荐的是徐爱东的作品《中国龙的发明》。不管是龙袍、龙椅还是龙旗，自古以来龙纹始终是庙堂身份的标志。按照作者的说法，龙与普罗大众不是一个阶级。那么从帝王龙到中国龙，从真龙天子到龙的传人，从帝王专属过渡到全民共享，这个阶级属性向国民属性的转换是如何进行的？作为国家民族象征的中国龙是如何诞生的？作者在书中这样解释道，梳理16世纪以来的历史，中国龙这个概念只在中外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才能被生产出来。于是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龙的民族符号又被不断的演绎和变形，制造出来的新的概念也蕴含在这些思想和文化的碰撞当中。这段论述可以说是这本书当中最精彩的部分。当然这本书的文字也是金句频出，比如上古帝王多以龙为座驾，作者这么写道，龙就是古代王侯的红旗轿车，甚至有些上古神仙不仅乘龙，而且动辄乘2条龙。像山西的煤老板喜欢4轮驱动的越野车，因为他马力足，跑得快。这本书的文字轻巧有意思，读起来还是非常能够接受的。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作品是《中国龙的发明》，让我们花点时间一起读书。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

0: 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张嘉佳的作品《云边有个小卖部》。如果你很久没有被一本书打动到流泪，那您可以看看这本《云边有个小卖部》。书里的主人公刘十三是个普通的年轻人，在城市里屡屡碰壁，直到外婆用一辆破旧的拖拉机把他拉回了云边镇，那里有稻田，有小卖部，有烟火气的故乡。作者张嘉佳用细腻的文字写尽了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温暖，外婆的刀子嘴豆腐心，成双的那句我会陪你很久很久，还有云边镇的日落与蝉鸣，都好像是一束光照进成年人的疲惫里。他不回避生活的苦，却总能在细节里藏着治愈的甜。合上书，您就会明白，无论走多远，总有人会在原地等你回家。今天给您推荐张嘉佳的作品《云边有个小卖部》，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汗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2: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

0: 粉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七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2: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逼疯美国网友的八分饱到底是多饱？每个国家都有一些让人费解的哲学术语，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哲学就是
5: 七分熟到底是多熟，
4: 而对于美国网友来说，这个哲学问题是
5: 吃多少才是八分饱。
4: 这个问题虽说不是很好回答，但是我没有想到美国人民的脑洞会如此的让人想不开。
6: 什么吃到自己已经八分饱了？用鸡有尺吗？
7: 吃到你满80%的方法是在你吃的时候看着你的显示器状态指示器。
4: 面对这个问题，日本朋友的答题思路就清晰多了。
7: 八分饱就是不吃饱。
4: 在日本有句口头禅是腹八分目，指饭后要留点空间可以吃甜点或让自己舒服一点。由于吃饱了容易犯困，为了保住职场饭碗，生存危机强烈的日本人十分推崇吃八分饱的文化。而中国在处理八分饱的问题上多了一丝神秘的玄学色彩，
5: 一切全凭自己感觉。
8: 为什么呢？
4: 八分饱说起来大概是这样的，
9: 感觉食欲得到满足，但胃没装满，还能再吃两口。
4: 究竟怎样才能精确的量化
5: 八分饱呢？
4: 有人尝试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通过3个维度来量化八分饱：
5: 食量、
4: 饱腹感、
6: 热量。
4: 由此就诞生了
9: 八分饱教程。
4: 普通成年人达到八分饱，大概需要800至1200毫升左右体积的食物，比如适当粗粮加优质蛋白质加高纤维蔬菜的搭配。同时吃饭时要细嚼慢咽，在保证营养的情况下，就能实现完美的
5: 八分饱。
4: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遇到点麻烦，由于个体的胃容量差异，1000个吃货会有1000种
6: 饱的感觉。
4: 有人吃两口就饱，有人
5: 饱了还能再吃两口，
4: 有的人饭量
6: 超乎你的想象。
4: 这种个体的差异化把八分饱量化问题推向了死胡同。就在问题陷入到僵局时，中国网友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提出了3种颇有见地的想法，兼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每一种都闪耀着
5: 价值的金光。
4: 答案一，从嗓子眼里能看到饭就是10分饱，看不到就是8分饱。这个效果解决了如何判断八分饱的问题。
10: 答案二，
4: 就是把吃到的任何东西事先分成10份，只吃掉8份，效果也解决了八分饱的量化问题。
10: 答案三，
4: 进食的历程通常是5分饱6分饱7分饱8分饱8分饱8分饱8分饱12分饱，所以8分饱突破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八分饱吃饭，效果从根本上消灭了八分饱问题。
11: 白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

0: 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臀塌，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问题：汽车的轮胎怎么都是黑色的？
4: 为什么呢？
3: 从小我就好奇，汽车的轮胎怎么都是黑色的？我也问过大人们，他们总是无奈地跟我说：“
5: 那不是黑色的，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3: 后来才知道，其实世界上第一条轮胎是白色的，因为轮胎是由橡胶制成的，而白色是橡胶的天然色。在1894年，别克车的轮胎是白色，并且没有任何的花纹。但是这种白色轮胎，不管是轮胎强度还是抗撕裂性都不够理想，容易老化，而且价格也比较高，使用时间久了，胶料会变黄变棕，也就失去了装饰效果。后来有家公司制造轮胎的时候，除了橡胶，还加进了一种黑色物质碳黑，所以轮胎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了黑色。当碳黑与橡胶结合之后，会让橡胶变得非常坚固。尽管在技术方面已经能够制造出其他颜色的轮胎，但是制造过程很复杂，成本也很高。在经历了200多年反反复复的实验之后，人们逐渐接受了黑色。直到如今，黑色依然是轮胎界的主宰。用黑色轮胎到底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天然的橡胶有良好的导性，用橡胶做轮胎能减少行驶中的颠簸感，但是经不起摩擦，很容易被磨坏。其次，黑色轮胎的安全性很高，也是大家一直认可它的一个重要原因。轮胎故障导致的车祸在汽车事故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因此监管机构对于轮胎的耐磨性、抗老化率越来越重视起来，而只有黑色轮胎能够很好地做到耐磨和抗老化。此外，研究发现彩色的轮胎容易让对面驾驶员感到炫目刺眼，这会给行人或者驾驶员带来潜在的危险。第三，黑色轮胎性价比高。根据现在的制造工艺来看，生产别的颜色轮胎并不困难，但就汽车本身来说，厂家更加看重轮胎的整体性能和性价比。厂家们发现，带有碳黑原料的黑色轮胎才能真正平衡轮胎的性能和价格，而其他颜色的轮胎在制作工艺和成本上难以实现真正的平衡。当然，随着轮胎工业的发展，肯定会有其他原料来代替原来的原料，可能会出现其他的颜色。米其林就开发了世界上第一条彩色轮胎，现在也有很多厂家会在不容易受磨损的地方，比如轮胎胎色字体商标上，有的用了颜色来点缀一下。虽然目前世界上的轮胎都是黑色的，但等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

0: 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2: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他拍和自拍哪个才是真的照片？世界上有一种丑，叫做别人拍的自己。明明自己身高也不算矮，脸也不是很大，四肢明明很协调，却被人
5: 拍出了1米4，一夜增了100斤，仿佛身体被掏空。
4: 照片照的丑就算了，拍照的人还告诉你，
6: 这就是真正的你。
4: 难道平时自拍的照片都是假照片？他拍和自拍差距这么大，不由得让人想问一句，
7: 我到底长啥样啊？
4: 他拍这么稀奇古怪，令人绝望，其实是很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曝光效应，我们会偏好自己熟悉的事物，只要经常出现，就能增加喜欢程度。这种现象叫做曝光效应，简单来说就是
8: 眼熟会加分。
4: 每天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看久了就会觉得
8: 我怎么这么好看。
4: 不过，除了曝光效应的影响，还有个东西叫做动脸效应。视频里的人会比视频截图更好看，静态形象没有动态形象好看，这种叫做动脸效应。也就是说，同一个人静态图会比动态图要丑，动态的面孔更容易激活匹配的神经机制，而且动态的时候观察者不能识别出全部的面部瑕疵，相当于自带了一点美颜效果。所以照片丑也不要紧，毕竟会动的真人更好看。可是有人还会问，
9: 那这个照片它为啥不好看呢？
10: 为什么呢？
4: 其实是因为镜头的广角畸变和长焦畸变，自拍的时候总感觉自己美成天仙，但是同一款手机同一个姿势换了后置摄像头之后，就会出现
8: 是谁好丑我不认识。
4: 不管是前置还是后置，拍出来或多或少都会有畸变问题，因为不同焦距脸部是一定会发生一些变化的。现在手机的前置摄像头基本都是广角镜头，所以在自拍的时候拍出来的照片会好看脸小，而后置摄像头一般带有长焦镜头，焦距在85毫米以上，拍出来的照片会有长焦畸变。长焦镜头在进行拍摄时越远离被摄对象产生失真越大，这种失真会让人物变得扁平化，失去层次分细节，本来立体的五官会变得扁平，就会显得
6: 脸大，
4: 还附带瞬间增肥的效果，
8: 身体倍儿胖，
4: 突然肥了一圈，当然会觉得
6: 是谁啊？
4: 50毫米的标准镜头加上适当的远离镜头的距离，拍出来的才是最接近真实的自己。当然，因为动脸效应，还需要适当的 PS 美颜来 P 掉一部分的脸部瑕疵。如果要让照片和真实的自己差不多，那就只能选择 P 图了。毕竟 P 过的照片才是真的照片。
11: 白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2: 是曹哥了，曹哥了，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了。

0: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到小李补胎。
1: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

0: 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站在高处总有想跳下去的冲动？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体验？站在高楼或者是悬崖的边缘，就会有跳下去的冲动，或者是幻想坠落后的情景。
4: 我有。
3: 你幻想的自己飞檐走壁，身手敏捷，但是现实中的你
4: 和幻想中的差别很大大大大大大。
5: 为什么呢？
3: 也许你们会觉得那些极限爱好者、高空自拍者们一点也不害怕高，但其实恐高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人类对于大多数特定食物或场景的恐惧都与成长的经历有关，比如说害怕狗、害怕打针、害怕密闭的空间、害怕社交场合，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蛇，我们只要看到蛇的图片就会本能地产生恐惧。当一个人身处高处但又无法确保自己的安全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恐慌感。不只是人，大多数生活在陆地上的生物都具备这种能力，他们也是恐高的，但很多海洋生物则没有这种能力。大部分海龟会毫无顾忌地在视觉悬崖上穿行，老鼠也无法分辨视觉悬崖。这并不是它们不怕高，而是因为它们是夜间生物，视觉不好，主要通过触须来感知高度和距离。猫的触须也有帮助它们来判断地形和环境的功能。既然人类天生恐高，那为什么会有跳下去的冲动呢？根据国外的调查，有一半的人站在高处往下看时都曾经产生过跳下去的想法，或者认真思考过如果自己掉下去了会发生什么。科学家将这种冲动解释为死的本能，这恰恰反映了人体的保护机制，大脑通过这种荒谬的想法来唤醒你的警觉。
6: 靠得太近了，要离危险地方远一点。
3: 人需要不断地根据外界的反馈来调整身体姿态，以保持身体平衡。其中视觉刺激是最重要的反馈信息，在闭上眼睛之后，一个人甚至做不好一些最简单的平衡动作，比如单腿站立。来到空旷的高处时，人的视野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水平方向缺少实物参照，下方物体又会产生巨大的形变，所以在这时刻身体平衡状态在瞬间被打破。我们大多数人对高度的恐惧其实是随着城市建筑的高度不断改变适应的，从来没有见过楼房的人可能第一次站到5-6层楼的阳台时就会出现恐高的情况，而第一次坐飞机的人也多半在看窗外时会心惊肉跳。所以你应该明白了吧，高处不胜寒呢。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3: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

0: 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1: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眼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如果说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时代印记，那相亲相爱就是一首面向新世纪的和谐交响曲。这首歌为2009年第11届全运会而生，但它的影响力早已经远远破圈了。它的编曲非常时尚，融合了流行、民族和美声，节奏明快，像一股充满活力的新风。歌词描绘的天下相亲与相爱，是一种更现代、更包容的家国愿景。我们为同一个梦想加油，也在万家灯火时彼此挂念。它强调的是个体情感和集体荣誉的共鸣，在国庆期间听这首歌，这感觉特别贴切。我们既为国家的辉煌成就欢呼，也珍惜身边小家的团圆温暖。这首歌告诉我们，爱国的方式可以很现代，这种相亲相爱就是新时代里最动人的凝聚力。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

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这句歌词是不是早已经刻进你的 DNA 里了？高峰的大中国在90年代绝对是现象级的爆款金曲，它的成功秘诀其实就俩字儿：够大众，够亲切。它把中国比作一个大家庭，长江黄河是家里的两条龙，56个民族是兄弟姐妹，这个比喻太绝了，一下子就把那种血浓于水的感情唱明白了，旋律更是上头，融入了不少民间曲调，听一遍就能跟着哼。在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这首歌靠口口相传，成了连接天南地北中国人的音乐朋友圈。他用最直白的方式唱出了每个人心中对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直到现在他依然是各种庆典上最能带动气氛的大合唱曲目，因为这份对家的爱最简单也最深沉。

0: 告诉我。
1: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2: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

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如果给80年代选一首 BGM， 那一定少不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由陈晓光作词，施光南作曲，一出生就带着阳光的味道和泥土的芬芳。它诞生于改革开放的春天，在当时整个国家都弥漫着一股咱们有奔头的乐观劲儿。歌词里唱的，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伙弹琴，姑娘歌唱，这可不是凭空想象，那是当时千千万万年轻人正在用双手创造的现实图景。这首歌就是那个火热年代的 Vlog 配乐，记录着人们建设家乡的干劲儿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它的旋律轻盈跳跃，充满画面感，听着它，我们的眼前仿佛就能展开一片金黄色的、充满无限可能的希望田野。在现在回望，它依然能提醒着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奋斗都源自于那片前辈们耕耘出的充满希望的沃土。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十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耀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在你听过的歌曲里面，有没有那样的一首歌，能在你特别累特别难的时候一下子戳中你？汪峰在2005年创作的这首《我爱你中国》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它和我们习惯的那些宏大叙事的歌曲不太一样，它更像是一个风尘仆仆的追梦人在深夜的一次真情流露。这首歌一开口就是，每当我感到疼痛就想让你抱紧我。你看，它承认了我们的脆弱，这种爱不是高高在上的歌颂，而是我需要你的依恋。汪峰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把中国这个宏大的概念唱成了可以取暖的怀抱和照亮前路的灯火。这种私密化的表达反而让爱国情感有了真实的落点。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喜怒哀乐，所以在国庆节期间听这首歌，我们不只是感到自豪，更像是一次情感的共鸣。无论我们在哪儿，为何拼搏，我们的身后都有这样一个温暖而强大的依靠，这份爱一定来自于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有时日落，归途有暖，九九九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

0: 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1: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3: 独行月球是由张弛玉执导，沈腾、马丽主演的科幻喜剧电影。这部开心麻花的作品于2022年上映。电影改编自同名漫画，讲述了人类为了抵御小行星的撞击，拯救地球，在月球部署了月盾计划，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的时候，维修工独孤月却因为意外错过了领队马兰星的撤离通知，一个人留在了月球上。
4: 马兰星，你当初把我拉到月球，我一点都不怪你，不过再回到当时，你还会丢下我吗？
5: 会。
4: 你是真冷血呀，我是真喜欢呀。
3: 电影是以两个视角来展开的，从月球的角度来看，围绕独孤月和一只叫刚子的袋鼠之间的戏份展开；从地球的视角来看，则是以幸存的人类围观独孤月和那一只名叫刚子的袋鼠之间的戏份展开。两颗星球上的人们都踏上了一条没有选择的旅途，前路漫漫，要面对的各种突如其来都是未知。
4: 忘了想要回去，怎么还是在高层自己？
6: 我稳了，刚子。
7: 如果独孤月能够平安返回地球，这才是对所有幸存者最大的鼓舞。
8: 有信？
7: 有信。
8: 那就信一信。
3: 被留在月球上的独孤月可能也算幸运，因为月球上的口粮足够他吃一辈子，所以他过上了很多人都羡慕的生活，不用干活，天天睡觉，东西多得吃不完。但是如果你生活的环境连一个和你说话的人都没有，你又有什么理由活下去呢？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理由。马兰星就是独孤月的希望。很多观众看完之后都会说是冲着笑去的，可是却意外收获了一份浪漫。这份浪漫体现在擦肩而过的时候偷偷看你，这份浪漫体现在为你写了一封情书但却错过了最后的撤离，这份浪漫体现在不管你是不是还活着，我每天都要呼唤你无数次，这份浪漫体现在我要努力活下去，一定要回到你身边，而这份浪漫更体现在我变成流星划过地球，就是为了想再看你一眼。
9: 我的祝福，生命阳光最温暖。
4: 马兰星，也许我俩该相见了。
3: 独孤月在月球上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就是重返地球再看一眼马兰星。有句电影台词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而有句诗叫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有一位科幻作家说，我们的目标不是星辰大海，而是终结孤独，只要他还在你的心里，

0: 精彩。
1: 播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2: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3: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

0: 得水是由开心麻花出品，由周深、刘璐编辑导演，任素汐、大力、刘帅良等主演的喜剧电影，于2016年上映。电影讲述了民国时期一所偏远的学校当中，教师们把一头驴虚报成老师冒领薪水而引发的故事。
1: 饲料费、
2: 驴棚维修费、
1: 驴长更换假牙费、服装布料费、
2: 健身器材费。
3: 我说了多少遍，驴得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你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1: 眼镜修理费，还有上个月校长费。
3: 好了好了，你不用说那么仔细了。
0: 这部电影的创意来自于导演和朋友吃饭时聊出的一个故事。一个缺水的地方，有个学校养了一头驴来挑水，可是谁都不愿意出养驴的钱，于是校长便将这头驴虚报成一名叫做驴得水的老师，用驴得水老师的工资来养驴。但当上级来检查的时候，大家只能编出各种借口来搪塞。这部电影的难能可贵之处，就是让我们看到国产喜剧电影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3: 虽然有难度，
2: 哎呀，
3: 但是咱们有30天的准备时间呢。
4: 校长，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封电报是上个月发的，
1: 明天就来是吗？
5: 上面特地要求，
1: 怎么了呢？
5: 咱们5位老师一定要全体到齐。
0: 喜剧电影并不是单单只是让你从头笑到尾，还可以做到有态度、有思考，看过之后心口好像被打了一拳。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类似于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的故事。自然驴得水有他的讽刺意义，在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那副道貌岸然的尊容下，藏着丑陋和贪婪的嘴脸，表里不一，以权谋私，愚昧无知，贪小便宜。驴得水无疑是借古讽今。
3: 领导没有见过驴得水老师，找一个人冒充一下不就得了吗？
6: 大家下午好。
0: 电影的主题曲也非常的柔情。在这部电影的主题曲音乐评论下面，有人这么说，既有欢声笑语，又有冷酷的现实，编剧一次又一次地摧毁人们心中的那点梦幻，最终都败给了现实。可是影片的主角是老师啊，我们知道正是教育给了我们知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但如果他跑偏了，是不是也会因此应运而生出其他的一些不该有的东西？可是这个锅只是应该这四个品行不端的老师来背吗？他们为了一所小学能够经营下去，靠着一个叫驴得水的假老师弄虚作假去骗钱，可是却偏偏需要用一个谎话去圆另一个谎话，于是雪球就越滚越大，所有人焦头烂额，难以收场。一间教室，一片小山，一个大学生，四个老师，铜匠和他的媳妇，特派员和他的助手，制造出了难得的喜剧效果。梦想是有的，现实也是要面对的。就像看过电影之后，你脑海当中一定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女主角去哼唱起

0: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3: 电影《疯狂的石头》是宁浩导演的黑色喜剧，由郭涛、刘桦、连晋、刘刚、徐峥和黄渤等出演，于2006年上映。影片讲述了重庆一家濒临倒闭的工艺品厂在旧厂房改造的时候发现了一颗价值连城的翡翠，不料国际大盗麦克与本地以道哥为首的小偷三人帮都盯上了这颗翡翠，他们与工艺厂保卫科科长包

0: 世红展开了激烈攻防战。
1: 一日，我市工地工厂在公共厕所改造施工中，意外发现一块价值连城的废纸。
2: 废纸！喂，废纸！老子要你的废纸！
3: 我要啥子废纸？
2: 废纸！
4: 给你老子打电话，十个小时之内用翡翠来还人，不然的话，我弄死你！
3: 我们没做过这买卖啊，这是绑架呀！我们不专业。
4: 我让你看看。我让你看看什么是专业。
0: 宁浩导演的剧本其实在2000年就有了想法，而中间因为各种原因，后来直到成为刘德华主导的亚洲新兴导演的唯一入选内地作品，才正式启动了编剧和拍摄计划。
5: 你们这些个女人呢，倒是不明白，这个阶段正是我事业的上升期，我怎么能走得开呢？
6: 导演啊，
3: 咱不这就行了，你非得是干嘛？
0: 在影片开拍之前，宁浩的选择包括重庆、广州、武汉等多个城市，但是在重庆取景之后，宁浩立刻决定就在这里拍，因为在他看来，重庆是一座新兴的大都市，快速的成长导致了其复杂和不确定性，而疯狂的石头本身就像重庆一样，无数的伏笔和横空的巧合交错，在一个三维的空间当中密密麻麻地产生出诸多故事线，刚好彼此结合。
7: 哪有这样的爹啊，自己的儿子都不管了，禽兽不如。不对，他是认为我没有胆子呀，他好眼看人，他瞧不起我呀。
3: 我的死。
0: 琢磨一下电影的片名，你会发现其实疯狂的并不是石头，而是那个社会当中的人。回顾一下电影里的角色，为了金钱，为了饭碗，为了面子，为了女人，都疯了。只有男主角包世红的妻子默默地守护着他憔悴的老公，那个已经8个月没有领到工资的老公。
3: 高三政府高低下两，高低下两也没找到那个鬼儿子。
0: 而在影片最后，那颗翡翠也阴差阳错地挂在了他的身上，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猜测，好像只有他才真正配得上这颗翡翠呢？
8: 石导演，都是没有好人。
9: 这一层往上，通通都是你的。
10: 看来你是吃定我们厂了。
9: 我不是说兼并，我说的是合作。
0: 在电影即将结束的时候，黄渤饰演的黑皮偷了面包店里的面包，被伙计在桥上追赶，黑皮一边狂奔一边往嘴里塞着从面包店里抢来的面包，最终画面定格在了一张夸张的脸上，像是电影里的道哥，像是电影里的冯董，像是麦克，像是秘书，像是谢厂长，像是三宝，像是包头。
11: 你打电话我不接，你打他有啥用啊。
0: 最终没有任何一位超级英雄来拯救这一群城市的弃儿，他们的故事被难以挣脱的力量胁迫着，在城市当中狂奔。情绪听起来好像有一些低垂，但是你要明白，喜剧就是抵抗抑郁的最佳方式之一。你可能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你可能终日奔波在谋生的路上，你可能累得已经笑不出来，在某个特别辛苦的时刻，可以看一遍《疯狂的石头》，我相信它的效果会非常显著，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所以为了运气好点，各位没事儿就可以咧开嘴笑笑。
12: 精美的石头会长。
0: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喜剧分为两个阶段，疯狂的石头之前和疯狂的石头之后。电影的主创团队用纯粹的戏剧结构和精湛的表演，为我们奉献了一部耐看的喜剧片，有点玩世不恭，但不是完全的嬉皮笑脸，因为他很正经，正经的在逗着我们笑，正经的在抚慰着我们焦虑的心理。当然影片也会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只要走正道

0: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剧组外电影折磨你，
3: 爱情神话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徐峥、马伊琍、吴越、倪虹洁、周野芒主演的爱情电影，讲述的是以一帮上海老友为中心，笑中带泪的爱情故事。导演是太原人，却讲了一个上海的故事，这是因为他在上海有6年的租房。

0: 场生活，在他眼里这里面有太多可以讲的故事。
1: 搿是烧菜，搿是当姑，搿是写诗，搿是做老师。我拆开来看是没啥意思呀，那搬来一道就立体了，每一个面侪代表不同的我。
0: 这是一部完全用上海方言演绎的电影，导演觉得方言更有助于他们表演，同时也更加符合故事的角色设定。这是一个讲述70后爱情故事的电影，导演认为讲述他们的故事更能够让角色的感情集中在情感本身，而不因为外部元素所影响。
2: 叫我留下来吗？根本我就留下来吧。这今朝夜里向我不
3: 是刚好来吃私房菜的，结果变成吃大锅饭了。
2: 是呀，吃饭嘛要先来后到，对吧？要排只队六个号头啊。
3: 根本有人出来了。
4: 这上饭还有夜猫抢哦。
2: 侬讲啥人是上
1: 饭啊？
0: 我们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电影，同样也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小品。当然这里指的小品并非是舞台式的喜剧小品，而应该是说电影本身具备一种轻盈灵动信手拈来随心而至的轻盈状态，而也正是这种自然的状态却越发显得难能可贵。电影中角色的爱恨情仇同样也是轻盈的，没有太沉重太复杂太悲伤的情绪，可以说整部电影没有任何激烈的戏剧冲突，一切都是云淡风轻并且细水长流。每一个角色的故事线没有撕心裂肺，但是也各得其乐。
2: 因为你那个辈子没为自己活过还是不完整啊，
3: 因为女人个辈子没浪迹过天涯还是不完整。
2: 对呀，来胖子
5: 两么走了有了要上饭了。
1: 一个女人个辈子没上过饭是不完整。
0: 我们可以这样说，这部电影好像全盘颠覆了爱情电影的套路。当然更难能可贵的是整部电影以女性的心理为中心，在散发着强烈的女性主义气息的同时，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女性角色的偏见。当然这部作品也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男性的偏见。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男性角色难能可贵地做到了不油腻。这部电影叫做爱情神话，爱情是什么？电影也给出了答案，心中的期望和现实不一定是一致的，爱情当然也是这样。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过来人，每一个人都特别明白这个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需要爱情，并且也渴望爱情。年少的时候可以不顾一切，但人生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也复杂得多。成年之后，各种不同的经历让成年人也多多少少收敛了许多。但是，面对爱情，你仍然会渴望，仍然抱有幻想。即便现实当中可能走得步履蹒跚，即便对于过去的感情可能会不堪回首，当你平静地去审视，会发现这些生活的片段往往会让成年人的爱情特别有味道，也特别真实。就像上海有很多外观非常精美的老洋房，你会想象在这里面生活的人会多么惬意，但当你真正走进去的时候，会发现楼梯很狭窄，格局很局促，这可能也是爱情和生活真实的样子吧。电影的故事好像没有明确的开始，也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也没有给你明确的结局，就好像是把一个生活的片段剪辑下来放在大屏幕上，但是你能看到里面有你，有我，也有他，有很多你身边的认识的人的缩影。在生活的节奏当中，演员们逐个登场，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化，他们做着自己该做的事，说着自己该说的话，没有什么必须，而只是生活本应如此。
6: 一刚一不欢喜地面生活，伊不欢喜马山路，伊欢喜非礼你个爱情神话，伊就拿我带到一家小旅馆里向。不过阿拉没看爱情神话。
7: 他把他的第一次给了他，他给了他整个罗马。有。
0: 当电影结束，你再回想电影开场时的那一段台词，就会觉得颇有意味。人生就好像是排着长长的队，只为了领那一小块糖，可是队伍却太

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拿着一副好牌，即便是烂牌也要努力打下去，不停地争取，虽然未必有好的结果，可是我们也应该好好去享受它。另外说一句，电影当中的歌曲非常好听，所以在看电影的同时，你也应该去好好享受它。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2: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3: 寻纹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0: 馆长你好。
4: 好，老齐你好。
0: 你好，这边就是咱们的遗址所在地吗？
4: 对，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二里头遗址的核心区域。它主要就是这个工程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2号宫殿和其他一些重要宫殿遗址。

0: 址，另外还有我们的井字形道路，一些重要的发现，铸铜作坊呀，这些都在这里面。
1: 视野好好呀，这一块。那我看咱们的博物馆建筑风格也是非常的有特色，是不是灵感也是来源于咱们的遗址？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整个博物馆从空中俯瞰的话，它的形状就像一条盘旋的龙，这个就是我们在这儿发现了我们华夏第一龙，另外呢，还有最重要的，我们看我们眼前的这个材质，在二楼和我们楼顶是大量的这种紫铜板装饰，在我们的一层呢，是我们的夯土墙的这种材质，就是这种夯土和铜的结合，实际上就是我们二里头时期最重要的，一个是建筑，就是我们都是这种土遗址，这种夯土墙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另外一个还有我们的青铜礼器，我们的青铜文明，这都象征着我们二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文明的标志。
1: 视野特别的宽阔。
0: 是，它这个道路其实就是按照井字形大道这个当时考古发掘的情况来做的，就是这个黄色的道路一直延伸过去，
1: 这整个一直延伸到那头。
0: 对对，
1: 这一大片都是那个遗址。
0: 对，这整个这都是遗址，其实整个遗址面积非常大的，是3平方公里，
1: 就现在只是
0: 大概300万平方米。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遗址公园呢，是1000多亩地，
1: 是不是也是只是挖掘了一小部分呢？
0: 对，现在我们整个300万平方米这个遗址面积，考古发掘，刚到2%。
1: 哇，馆长，我看咱们的这个墙壁上面很有特色啊，好多不同的这个图形。
0: 对对，我们看到呢，这个是我们基本陈列的序厅，在序厅的这个墙壁和正面，我们用这种浮雕的形式展现的是我们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60多年来一些重要的发现，有像这种绿松石龙、广格纹铜鼎这样重要的文物，还有我们的1号宫殿、2号宫殿这些重要的这些古代建筑的基址。
1: 待会儿在里面都能看到吗？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进去逛逛吧。
0: 好的好的。我们看到这就是我们第一王朝，从这个大禹治水讲起。
1: 李馆，二里头遗址被称为华夏第一王都，那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支撑，二里头是如何实证中华文明多元统一的？
0: 二里头呢，是我们中华第一个王朝夏王朝中晚期的一个都城，我们通过60多年的考古发掘，我们在二里头发现呢有这种多网额，还有这种城市中轴线这样的城市布局，还有一些重要的这种宫殿建筑，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的中国之最，开创了我们中国这种都城建设的这种规划的这种先河。同时呢，在二里头我们出土大量的文物，有这种以青铜礼器群为代表的这种礼器的相关的这种制度，也是我们随后的商朝和周朝的这种礼乐文化制度的这种核心。二里头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以极强的这种包容性，去吸收我们同时期这个其他文化的一个过程，就是兼收并蓄。同时呢，二里头又把这些文化进行了融合，进行了创新，并把这些文化广泛地传播出去，实际上就是见证了我们整个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一个重要时期。整个二里头文化它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1: 多元包容统一。
0: 对，所以呢，我们说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我们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和引领者。
1: 李馆，那咱们馆是以夏文化为核心的这样的遗址博物馆，那作为这样的遗址博物馆，咱们的策展理念和其他博物馆有什么不同？
0: 刚才你讲到了，夏文化是我们整个策展的一个核心，我们就是通过我们整个二里头遗址和我们夏文化相关的这些考古发掘60多年来这些重要的成果，用这些实物去实证我们夏文化的存在，让夏文化从这个传说转化为现实，让大家了解。

0: 夏代作为最早广域王权国家这样的一个历史坐标。嗯，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通过全面的展示我们在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的这些重要的遗址文物，让大家去了解我们二里头时期这些这个手工业、城市规划，包括及这些现象反映的当时的这种等级制度、国家制度、王权制度，给大家呈现一个相对更加丰满的一个夏代的一个形象，让大家去了解我们夏代夏王朝。
1: 馆长，我知道咱们馆有一件非常精美的兽面纹铜盘饰。
0: 对，就在这个厅，我可以带你去看看。
1: 好。啊，
0: 整个这个厅叫赫赫夏都，就是展示我们二里头出土的最重要的这些文物。
1: 李馆，我看这个叫做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它表面很漂亮的这些蓝绿色的就是绿松石了哈。
0: 对对，
1: 它是下面应该是有一个底托。
0: 对，它是一个青铜底托和青铜的纹路，然后和这个绿松石结合起来的这种复合材料。
1: 它是怎么镶嵌上去的？
0: 它我们从分析当中就是发现，它这个青铜和绿松石之间，包括绿松石之间，它们是有胶的。
1: 胶，
0: 这种胶呢，就是有植物和矿物的这种成分，属于天然的这种胶。
1: 哇，好厉害啊！而且它是刚刚挖掘出来就是这样，不是后来又贴上去的？
0: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考古发现的时候，它是非常完整的，没有一片脱落的。
1: 粘得好牢啊！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它是主要用于什么呢？
0: 我们看，它在两边分别有这个四个钮。应该是可以系上，而且我们发现这个铜牌饰的时候，它是在墓主人的胸部，所以说我们推测它应该是从事某种重要活动或者礼仪的时候佩戴在胸前的，
1: 是一种象征。
0: 对对。
1: 馆长，这个就是被称为华夏第一龙的绿松石龙形器吧？
0: 是的，
1: 这个看起来还确实是能看出来一个龙的形态。
0: 对，
1: 这是它的头。
0: 对对，这是鼻子，我们叫蒜头鼻。
1: 然后眼睛还有点萌，它的这个状态。
0: 对 对, 对。
1: 它这有多少片绿松石啊？
0: 大概2000多片吧。
1: 2000多片，它是覆盖在它的表面。
0: 对，它是下面有一个底托。我们现在就是已经看不到底托具体是什么了，但是有机质。可能是木，可能是布，就是经过这个3000多年，它已经腐朽了。但是它是有底托的。
1: 它的这个每一片小小的这个绿松石的这个形态也是很特殊的吧？
0: 对对，它是都是经过精细的打磨、加工，然后拼接起来的。
1: 那这个龙形器在那个时候是做什么用的呢？
0: 我们现在推测啊，首先这个墓主人他当时他就是一个身份比较尊贵的，有可能从事这种和祭祀有关的这样重要的一个人物。因为不仅有龙，我们还发现了像这种自然贝，还有其他的这些漆器啊，一些重要的就是高等级的墓葬。我们又根据相关的史籍来推测，就是这件龙形器它可能跟某些这种祭祀活动有关，可能是一面旗，可能是一个牌饰，啊。
1: 这个龙形器旁边的这个是什么呀？
0: 这个是一个铜铃，在举行这种重要活动的时候会同时出现。
1: 长知识了。李馆，我看这萌萌那条龙啊，足以见得，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咱们中国人对龙的那种喜爱程度了。
0: 对。
1: 它被称为华夏第一龙。
0: 对。
1: 那为什么会说它是华夏第一龙？
0: 首先是因为它是出现在我们二里头遗址，刚才我们讲啊，就是我们二里头遗址是我们第一王朝夏王朝的都城，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然后是出现在一个这种高等级的贵族墓葬里面，就是它出现的这个地位这个位置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其次呢，就是我们看这个整个一条龙，它的工艺的这种高超，它的用料的这种珍贵，从各方面讲，它体现了当时非常高超的这种手工业和整个这个夏王朝对资源的这种控制力。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是我们属于第一的位置，叫华夏第一龙。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这个龙的形象，它的眼睛、鼻和它的头部和整个这种身体，实际上它是

0: 汇聚了我们之前发现的这些龙形象的这些相关的元素，同时有一个自己独特的这种形象出来。
1: 嗯，
0: 而且它这种形象也进行了一个扩散，周边的地区后来发现的跟它有相关的这种龙的形象也是我们之后的延续，也有这种龙形象的延续流传下去，
1: 又是体现了这种多元包容和统一。
0: 对对，
1: 我要和他合个影，打卡成功。

0: 我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到小李补胎。
2: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0: 时候下人二里头人已经有了非常高的这种手工艺了。
1: 厉害厉害，我们再往旁边看看吧。哇，这有一个好小好小好精美的叫骨猴。
0: 对，
1: 这个可以透过放大镜去看它。
0: 对对对，
1: 哦，一个猴子的形象。
0: 是的。
1: 嗯，这个是什么？
0: 这个呢是我们在一个小朋友的墓里发现的。
1: 哦，是个玩具。
0: 对。我们推测应该是这个在小朋友他生前玩的，或者一个是总之他去世了之后，他的父母是怀着哀思专门把这个特别精美的一个小玩具跟他一起来随葬的。我想这个呢也就体现出我们二里头人的这种精神的世界。
1: 不仅展示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这个文化习俗和审美啊。
0: 对对对，这个小猴很可爱。
1: 好可爱。李管，现在逛博物馆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啊。
0: 对。
1: 那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咱们馆之后，不仅可以看到刚刚我们前面去参观的那些文物，还能够去亲手制作，体验很多的这种文创活动。
0: 对，是这样的。我们博物馆其实在整个设计建造的时候就充分考虑到我们研学的这种需求，有专门的这种研学教室。
1: 嗯。
0: 然后我们围绕我们夏文化开发的有非常多的这种相关主题的研学课程，不仅是小朋友，也有针对成年人的。
1: 啊，我听起来就觉得也很想去试试。
0: 特别是我们像有些课程很受欢迎，比如说我们围绕绿松石铜牌室，我们做的专门有一个这种手工课，就是大家可以用相似的材质，然后通过自己手工把它镶嵌成一面这个铜牌室，把它带回家。
1: 带回家很有意义，很有纪念价值。
0: 对对，是的。
1: 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咱们馆在文物活化利用方面还做了哪些尝试呢？
0: 我想除了研学，我们还在这个特别是数字化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我们在陈列展览中尽可能能用到我们像这种多媒体啊、投影啊这样的一些新的手段，特别是强调了这种互动性。另外呢，我们还专门设置了我们有一个数字展厅，就是用的我们一些最新的像这种裸眼 3D 的技术，还有这种相关的触控，还有这种就是带体感的这种投影这种技术，让大家去感受我们夏王朝里面的一些相关的故事，还有这种手工业的比如说这种绿松石器的这种制作过程。
1: 哦，那我听起来就觉得有点等不及了。您带我去看看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馆长，这个就是科技展厅了哈。
0: 对。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一个沉浸式的裸眼 3D 的一个展厅，它就是结合我们这个二里头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和相关的研究进行了这种形象化的一个展示，利用一些最新的这种 3D 的展示技术。这些画面呢，就是我们根据相关的研究和历史记载，在二里头，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例如像战争、像祭祀这样的国家大事，进行了一个呈现。
1: 整个厅都是屏幕。
0: 对对，这是以体验为主的另外一个厅，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周边这几处都是有这种体验互动装置的，主要是我们制陶。制作绿松石器这种相关的制作技艺，通过图像，通过游客的互动，让大家来体验。这个呢是我们一个二里头的一个祭祀场景的一个呈现，而且它用的是我们这种更加沉浸式的一种体验。除了在这儿看视频，我们还有相关的这种风洞啊，还有相关的这种制造水雾的这种设施
1: 啊，就是身体上也能感觉得到。
0: 对，我们能站在这儿能够感受到天气的变化。
1: 这个是这是展示
0: 雨过天晴，就是这个等于说它呈现的是大旱，连年大旱。然后这个夏王他举行的这种祭祀的礼仪。
1: 我看这个天上也都是这个整个云彩都能看得到哈。
0: 对对对，
1: 它是一个立体环绕的这种感觉。
0: 是你看他做的那个行冠礼，就是这个爵杯，其实那个是礼器，它是接了酒之后是要往地上撒的。你看他现在跳的这个舞蹈，他实际上也是根据相关的，对，就是这种祭祀嘛。你看我们那个绿松石， 那个。

0: 通行器，他的理解就是做成这样，这只是我们对当时那种情况的一种猜测吧。
1: 现在有天晴了，
0: 对，
1: 一条龙在天上
0: 飞，雨过天晴，
2: 旅馆，咱们馆作为探索早期中国的核心载体，未来在传播夏文化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呢？
0: 我们主要就是围绕我们的职责和使命，就是我们夏文化的研究、阐释、传承和传播。我们博物馆的一些基本的职能和我们当前一些重要的一些主题也好、项目也好，比如说我们的二里头申遗工作，还有我们的夏山文明研究中心的建设，同时呢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陈列展览，把我们夏文化和相关的这些历史的含义阐释好，用我们大众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能用大众能够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夏文化讲清楚，同时我们还要利用我们的社教呀、研学呀这种相关的公众服务的资源，让大家能够真正的走进夏文化，还结合我们最新的一些数字化的手段，进行一个多维度的一个传播，通过我们的新闻媒体啊，我们特别是现在这些新媒体，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夏文化，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立足我们本身夏文化的这种独特的资源，从这个文明交流互鉴这个高度，利用好这种国际传播的平台，让全世界能够更多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夏文化，了解我们中华文明的这个起源。同时呢，我们还要充分挖掘我们夏文化和二里头遗址的这种文物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做好这种文旅融合相关的工作，推动我们夏文化成为我们整个洛阳市河南省文旅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点。

0: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里侯夏都遗址博物馆的讲解员李航，欢迎您来到二里侯夏都遗址博物馆。从1959年开始，二里侯遗址的发掘经过了65年，在这数十年当中，我们发现了上万件精美文物和多项中国之最。赫赫夏都这个展厅集中展示了夏代60多年的考古成果，有多件国家一级文物和多项中国之最。那么第二展厅的主题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先秦时期，祭祀与战争这两件事情都是诸侯国日常政务中的头等大事，所以第二展厅所有的器具都与祭祀和战争有关。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一起进入到展厅里面，开始正式的参观。自古古人以美食为誉，玉温润无瑕，品行高洁，自古以来都受到中国人的喜爱。在二里侯遗址当中，我们发现了许多玉礼器，像大型的玉章、龟等等，像小型的玉柄形器等。这里我们是看到的

二里侯遗址中出土的一件牙章，也被称之为玉章。在古玉图考中有描写，手似刀，有旁出之牙，故称之为牙章。它是由夏代的一种鱼铲形松土工具演化而成。但这件器物器型庞大，制作工艺精良，而且出现了非常精湛的雕刻工艺，不具备实用性。在《周礼》当中记载，牙章以起军旅，以制兵首，说明它很可能是后世君主赐给将军带兵打仗的信物，相当于兵符、虎符，有调兵遣将的作用。在今天的三星堆遗址当中，我们发现了一枚小铜人像，他双膝跪地，手持牙章，祭祀于山川之前，因此有部分学者认为它也是一件祭祀的礼器。而无论是哪一种使用方式，牙章在3800多年前代表的是二里侯文化的政治中心，依靠着二里侯的地理优势向中国各地进行文化辐射。在今天的三星堆，甘肃、福建、香港、内蒙古、广东，甚至是国外的越南地区，我们都发现了带有二里侯文化特色的牙章。所以在牙章的文化圈内，逐渐形成了早期国家政治制度出现的雏形，也是牙章文化传播的辐射范围了。这里是二里侯遗址中出土的唯一一件青铜鼎，它也是全国范围内发现时间最早的铜鼎，被誉为华夏第一鼎。随着国家的出现，阶级的出现，鼎就逐渐超出了日用器的范畴，成为了象征权力等级的重要礼器。这件网格纹铜鼎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造型特别相似，但材质却不再是普通的陶，而是非常罕见的贵金属青铜。要知道，中国辉煌灿烂的青铜时代是夏商周三代，而我国铸造青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700多年前的西北地区。当时人们采用的是浑铸法，只能铸造出小型、实心、简单粗糙的器物。但到了3800多年前，二里侯中原地区，人们发明了非常先进的复合范铸造技术。简单来讲，就是将多个陶范对扣拼接，共同来浇铸，这样就能铸造出中国早期的青铜容器。所以它的出现能够证明中国已经进入到了青铜文明时代，完成了中国实用器从礼器的转型，也是当之无愧的华夏第一鼎。我们都知道，酒是中国人饭桌上最常见的饮品之一，在古代的社交礼仪当中往往都离不开饮酒，因此有学者把夏商时期的礼制称之为酒礼。那有酒必然会有酒器，二里侯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爵、孤、和、尊、甲等等多种多样的酒器，在您面前的这一件就是汝丁纹铜爵。这件铜爵长流尖尾，细腰收腹，下有锥足，一侧有畔。有学者说，它身形舒展，宛如一只凌空飞翔的鸟雀；也有学者说，它像一个翩翩起舞的少女，因此被称之为美人爵。它与我们身后的网格纹铜鼎一样，都是采用了中国最早的复合范铸造技术铸造而成，都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容礼器。所以它的审美价值与历史意义兼而有之，被誉为中华第一爵。像咱们的官方宣传头像，以及我们博物馆的馆章、馆徽、各类指示牌，以及电梯立柱，各项文创商品都采用这只铜爵的造型所设计，也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了。那么如此精美的铜爵究竟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呢？首先，我们在它的三足下方发现了架火烧热的痕迹，所以它是一件温酒器。其次，学术界已经认定为它是在隆重的国家祭祀场所之中给神仙敬酒的酒礼器，也是皇室贵胄的身份特权了。上挑的眼眶中，一双浑圆的眼珠与我们对视，它是谁？是龙？是虎？是枭？是羊？还是狐狸？

似乎也在持续向我们提问：你是谁？假如您看过《如果国宝会说话》，那您一定会对这件监狱共振的代表性礼器——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件铜牌是出自于11号贵族墓葬中，它被放置在墓主人的腹部或身侧，是他身份等级的贵重象征，也曾被称之为千年的凝饰。在他微微拱起的铜制托台上方，被粘嵌了数百片细小的绿松石片，它们被打磨成正方形、圆形、梯形，并以动物特制的胶粘嵌在上方，经过了3700多年，几乎从未脱落。在这之前，中国认为我国青铜的镶嵌技术在春秋战国时期，但这件铜牌饰的出现将我国的镶嵌青铜器往前提前了1-2000年，开创了中国镶嵌铜器的先河。迄今为止呢，在二里后我们已经发现了3件类似的铜牌饰了，它们形状各异，在身旁两侧都有对称的环钮，它们可以缝制在衣服之上，当作胸牌或臂牌去使用，也是在隆重的国家祭祀场所之中和天地神人进行沟通的重要物件。那像类似的铜牌饰，在今天的甘肃天水、四川三星堆等地也有出土。这些穿越千年的联名铜款，不仅仅能够见证当时人们手工业的发达，更是展示了先民们跨越万水千山的沟通往来。这里是二里后遗址中出土的最大的一件玉器，七孔玉刀，它采用了极薄的玉石制造而成。最后处

0: 性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2: 这里是二里后遗址中出土的最大的一件玉器，7孔玉刀，它采用了极薄的玉石制造而成，最厚处0.4厘米，最薄处只有0.1厘米，上窄下宽呈宽长梯形，刀身呈墨绿色，在右下角有黄色的沁。在这个刀背上方呢，我们发现了7个等距且排成一条直线的圆孔，这个孔的大小与距离都十分相近。经过研究发现，它们是利用高速旋转的石轴承配合芦苇杆或竹子的根部研磨而成。在它刀底中段还有许多细细的网格纹几何形英文线条，这些是先民们拿麻绳和细线裹上石英砂之后增加硬度切割而成。这两种工艺都能够代表夏代时期有着非常高超的制玉水平。那么这么精美的玉刀究竟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呢？经过考古专家的鉴定，它是由夏

代早期农耕用具石刀演化而成的，但是因为它器型庞大，是玉，没有使用痕迹，因此不具备实用性，只能当作礼器。在3800多年前乃至现在，像如此精美的玉器都是不可多得的玉器珍品，所以在2013年被我国列为了第三批永久禁止出境的文物，也是我们的国之瑰宝了。这是在3号宫殿区所发现的一座贵族墓葬，墓主人是一名成年男子，年龄在30至35岁左右。这里的随葬品非常丰富，数量超过了100件，有玉器、绿松石器、青铜器等。那在这个墓主人的脖子处，我们发现了90多枚海贝，经过考古专家鉴定，它们来自于热带海洋印度洋附近，也是二里侯文化传播的有力证据。那在正中间摆放的就是我们今天翘首以盼的绿松石龙形器，它在2004年一经发现震惊学术界，在中国出土的早期龙形象文物当中都非常罕见，被誉为中华第一龙，也是我们的超级国宝。它由最左端的方形龙头、中间的身体和右后方的条形式共同组合而成，长度超过了70厘米。在龙头上方，眼睛和鼻梁均是白玉的材质，其他身体所有部位采用了2000多片细小的绿松石片共同拼凑而成，每片的大小在0.2到0.9厘米，厚度只有0.1厘米。它们被镶嵌在一个木葛之类的有机物托座上面，但时间久远，这种有机物已经腐朽无存，所以只遗留了上方的龙形框架。那这条龙当时被发现的时候啊，也是斜放在墓主人身上的，龙头在右肩，尾巴在左胯。在墓主人的右手旁边还发现一枚青铜铃铛。在这里为什么会发现龙和铃铛呢？在《诗经》当中记载，周王祭祀于宗庙，有龙旗洋洋、和铃泱泱的场景描写，其中一龙一铃共同出现在祭祀场所之中，因此就有专家认为它俩是个固定搭配，所以我国的考古学者认为这就是中国中记载的龙旗。也有一些参与讨论的外国学者有着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这也是宗教人员手中拿的仪仗工具。其实无论是哪一种说法，这位墓主人的身份一定是一个掌管祭祀的特殊贵族，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再一次能够证明在二里侯社会当中祭祀活动是相当重要的了。这是二里侯遗址当中所发现的最受欢迎的一件文物，骨猴，在2002年出自一个孩童的墓葬当中，它由动物骨骼整体雕刻而成，通体抛光，被打磨成小猴子的形态。大家可以通过放大镜观察这个小猴子的形态，栩栩如生。在猴子的身旁两侧，我们发现了两个精细的圆孔，它应该可以由细线穿成项链、吊坠，当作装饰品来使用。那这个骨猴究竟是由什么材质制作而成呢？目前考古专家给出的推测应该是象牙，因为它外表打磨得太过于光滑，如果继续检测一定会破坏这件文物本身，所以只能留待未来做解答了。那么这只小猴子的出现也能够说明它承载着大人对小孩的思念和寄托之情。视死如生，视亡如存，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对待逝者态度的最好总结。在原始部落阶段，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与人之间的地位相对平等，但是随着阶级的出现，人和人之间的地位也产生了差距，出现了阶级，而阶级的出现也是一个国家形成的必备条件之一了。迄今为止，在二里侯遗址中出土了400多座墓葬，我们通过对逝者身份的尊卑不同，将他们划分成了4个等级。您面前看到的就是1级大墓，它的数量很少，只有10几座，面积在

两平方米左右，用木棺、漆棺等作为它的葬具。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玉器、青铜器、漆器、原始瓷器、朱砂以及白陶器等等。这些随葬品都能够彰显出这位墓主人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那么剩下的一些二、三、四等级墓葬，随着墓葬等级的不同，墓内的面积以及随葬品的数量都有所不同。接着我们看到的是二级墓葬。这类墓葬它的面积只有1.5平方米左右，出土的有小型绿松石器以及玉器和陶礼器等等，它们所象征的是下层贵族墓。而在我们身后有三级墓葬。这类墓葬它的面积逐渐在缩小的同时，出土的随葬品只有陶礼器，所以它对应的身份是平民。在我们身后的是四级墓葬，他们可谓是社会中最底层的人士了，一般都是人畜合葬，而且随葬品只有一些简单的陶器。更有甚者，他们被杀害之后随意的抛弃在灰坑当中，灰坑指的就是今天的垃圾堆。所以通过四个墓葬等级，随着等级的不同，墓内的面积、随葬品的数量和它的贵重程度都有所降低。这个就能说明，在二里河文化社会当中，人和人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产生了奴隶制国家的制度。而阶级的出现也是一个国家形成的必备条件之一了。迄今为止，二里河遗址发掘的总面积在2%左右，约5.7万平方米。以上我们参观到的都只是冰山一角，所以希望有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走进二里河下都遗址博物馆，一起感受这份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4: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2: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声音。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2: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都有一座城市，城市里收藏所有美好的记忆，也收容所有残缺的故事。这个城市永远不会遗弃你，在你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大家好，我是丽娜，这首歌就是《广州爱情故事》。你能感受到那个真正的我吗？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

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

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要不是你用傻傻的眼光看我，那一副呆呆的样子，我不会咿咿啊啊，心不会哔哔啵啵，就这样莫名其妙爱上了你。爱情有时候

如果蝴蝶会唱歌，那会是悲伤的吗？如果我说想念你，你会听见吗？我看见你微笑的脸，只是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嘿，很高兴认识你。

海阔天空任由你翱翔，你喜欢漂漂亮亮的东西，偶尔美则其实也没什么要紧，女孩子爱打扮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2: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

0: 翠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翠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翠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24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1: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眼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

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十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

不细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

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3: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